0: 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16到18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
1: 那这一周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些这个时间上班时间上的一些调整啊，因为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计划？那需要注意的是，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是要正常上班的啊，大家要提前定好了这个上班的闹钟。
0: 是的，同时呢，我们那个中秋节的假期分别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放假3天，周五到周日。国庆节假期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是7天，然后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就是前面和后面，9月20号周日，然后以及10月10号的周六这2天是需要上班的。
1: 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信息。9月11号，2026年滁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南桥区吴越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部门联合主办，南桥区委网信委承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活动。
0: 活动在手势舞一起手安全中拉开帷幕，随后呢，现场为2026年网络安全主题作品展获得奖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鼓励青少年主动参与网络安全宣传，树立网络安全意识。情景剧《阳明先生的 AI 课堂》以新颖的古今对话形式，生动科普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以及实用防范知识。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南桥网信 IP 形象乔小易，以亲切活泼的卡通形象让网络安全宣传更接地气，贴近市民。同时呢，活动发起一路守护安全同行的倡议，呼吁全社会携手共治，共同守护清朗洁净的网络空间。
1: 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游乐园、主题绘画作品展、主题集市三大特色展区，沉浸式开展全民网安科普宣传，主题游乐园推出非常安全网络文明快递、谣言粉碎机等6项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打卡参与体验，领取宣传礼品，让大家在轻松的互动玩乐当中掌握网安全上网、时谣辟谣、网络举报等实用网络安全技能。主题绘画作品展集中展出了100幅网络安全主题优秀作品，以青少年的视角诠释网络安全理念，营造全民关注、人人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主题集市上，滁州市直南桥区各相关单位立足岗位职责，开展现场咨询、政策解读、知识科普等服务，向过往市民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防护知识。
0: 即日起，我市将陆续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活动，深入推进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实现多领域全覆盖宣传。与此同时，滁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上 H5 知识竞答活动同步开启，活动持续至9月20日，广大市民可以线上参与答题，学习网安知识，全方位提升个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盛事啊，当古建檐角的灯笼次第亮起，香河畔的习习暖风与灶火蒸腾的香气在全椒太平古城撞了个满怀。9月11号晚，一场以美食为桥、以文旅为脉的味觉盛宴在全椒太平古城精彩上演。
0: 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突围赛以寻味太平、食在滁州为主题，活动全程贯穿厨艺竞技、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惠民消费等多个环节。直播安徽全媒体矩阵直播，数十位文旅美食达人多点位的实况分享。

0: 据统计呢，活动期间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直接拉动街区消费超50万元。其中大型的沉浸式文旅演艺锦绣太平销售额达5.8万元，街区交香辉映全交特产店当天线上线下销售额超过5万元，太平里酒店销售额3万元，龙门虾馆单店销售额超2万余元。一串串鲜活的数据共同交出了一份美食搭台、产业唱戏、文旅增收的亮眼成绩单。
1: 2026超级碗滁州街区突围赛落地全椒太平古城，成熟商圈打破传统封闭办赛模式，深度融合厨艺比拼、文旅展销、演艺互动、线上传播，让专业赛事扎根市井烟火，实现了赛场及景及街区观赛及游览的全新体验。夜幕降临，太平古城灯火璀璨，季福楼两侧的核心赛事区成为了焦点，七支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铿锵有力的参赛口号也是响彻街巷。
0: 灶台之上，煎炒烹炸间烟火气轮番升腾，参赛选手也是各展所长，依托滁州本土食材，将当地的风物特色与人文底蕴凝萃于一道道佳肴之中。专业评委、大众美食品鉴官细致品评，现场打分，从菜品口味、食材运用、文化表达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
1: 当晚来自全椒的汝林龙门队夺得了超级碗滁州街区的突围赛的冠军，接下来该战队将踏上超级碗城市积分赛的新征程，继续用作品传播滁州美食文化。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全椒县汝林龙门战队脱颖而出，成功问鼎冠军。那最佳风味传承奖颁给菜品最具本土传统风味、保留地方烹饪技艺精髓的队伍，侧重老味道、老手艺，由天长市的千秋龙腾战队、凤阳县的红武御厨战队摘得此项奖项。
1: 获得最佳融合创意奖颁给创新融合菜表现最突出、食材搭配或烹饪手法最具突破性的队伍，拉区战队和莱安县红碗灶王战队摘得此奖项。
0: 最佳食材推广奖颁给了在菜品当中突出本地特色食材，且该食材具备供应链推广价值的队伍，由琅琊区烈火厨神战队和定远县鲁素燕战队摘得此奖项。
1: 元辰广场太平大舞台上，文艺演出与赛事进程双线并行，锦绣太平特色节目以舞为媒，展示太平古城千年文脉底蕴，大野树以及大树镇、古河镇相继登台开展文旅推介，将乡镇特色风光和物产资源推到更多游客眼前。非遗展示、特色歌舞穿插于赛事与演出之间，台上台下互动频频，气氛热闹非凡。
0: 活动现场，各地餐饮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饮食文化，共商食材供应链合作，推动了跨区域餐饮产业互通互联。超级碗独家冠名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金融合作伙伴中国农业银行等合作单位联合送出了多重福利，现场氛围持续高涨。
1: 区别于集中式开展布局，本次超级碗市集农特产品展销摊位散落于分布于太平古城沿街巷的各县，游客漫步古街，一边观赛事，一边赏夜景，一边品美食，购好物，沉浸式触摸碗东滚烫鲜活的烟火气息。
0: 市集现场，滁州各县区知名品牌、全椒本土优质食材集中亮相，老字号企业、中小商户带来特色美食与风味小吃，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农行滁州分行联合11家市集商户推出的满20减19亿元购活动，将现场的气氛一路推向高潮。
1: 从烟火滚烫的开放赛场到风味绵长的街巷市集，2026超级碗滁州突围赛把散落在各县区的风味美食、农文旅资源串联成有机整体，既让全椒古城千年文脉底色通过全域传播触达更多受众，有效激活县域夜间文旅消费市场，也让滁州特色食材拓宽了跨区域供销的通路。
0: 灶台之上是厨者匠心，街巷之间是市井烟火，屏幕两端是城市出圈的力量。滁州正在以一道道本土佳肴为城市名片，让藏于皖东大地的风物滋味被更多人看见，以时聚力，以文兴城，持续释放文旅农商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
1: 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项赛事啊，
0: 2026年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战至半决赛阶段，9月12号晚上7点，南桥队坐镇滁州第六中学足球场，与天长队展开了精彩比拼。
1: 夜色下的球场氛围浓烈，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比赛节奏流畅，攻防有序，队员们团结协作，奋勇奔跑，凭借娴熟配合与积极拼抢，展现出业余足球爱好者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积极向上的体育风貌，赛场现场精彩不断涌现。
0: 参赛队伍涵盖了各行各业运动爱好者与在校的青年学子，其中一名曾经就读海量中学，现在就读滁州学院的青年球员代表南桥队出战。本场次呢，也是贡献了2粒进球，充分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运动活力与青春风采。本场赛事最终比分定格为4-1。
1: 本次业余足球赛事是推进全民健身、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重要载体。赛事以球会友重在交流，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强身健体的优质平台，有效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营造出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持续助力南桥区全民健身事业稳步推进，目前联赛仍在有序进行中，南桥队将继续积极备赛，全力迎接后续赛事。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师傅，两号油加三十八。
5: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

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天。
3: 大家好，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啊，在上周五呢，这个孙大圣是来到了滁州，为了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助力书香校园、书香城市建设，9月11号，滁州市图书馆特邀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张京来，艺名就是六小龄童，开展了大圣来了西游记文化与美猴王精神公益讲座活动，开设了校园专场和市图书馆的晚间专场，以经典对话古今，掀起了全程品读经典、传承经典的书香热潮。
2: 上午的校园专场落地滁州市实验小学，现场氛围热烈纯真。讲座中，六小龄童老师跳出影视固有视角，紧扣《西游记》原著脉络，以孙悟空的猴的生物性、神的传奇性、人的社会性、佛的神圣性四层蜕变为主题，通透讲解的原著与文学价值与深层的内涵。他结合拍摄86版《西游记》的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娓娓讲述张氏猴戏的传承之路与匠人精神。互动环节里，同学们踊跃举手，大胆上台表演孙悟空的经典招式。六小龄童老师让学生们跳出影视刻板印象，原著以读懂原著精髓，深刻领悟苦练72遍、笑对81难的励志哲理，在心中埋下坚韧乐观、勤学笃行的成长种子，在心中埋下坚韧乐观、勤学笃长的成长种子。
3: 那是图书馆晚间专场活动，在中共滁州市委宣传部、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之下，由滁州市图书馆主办，由安徽宁宇奇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滁州市智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协办，现场氛围火热十足，讲座到场人数达到450人，同步开启的线上直播广受网友关注，累计浏览量5244人次，收获点赞量2.2万次，线上线下共同掀起了品读经典的文化热潮。讲座互动环节当中，六小龄童老师倾情献艺，现场演绎了美猴王的经典招式，灵动娴熟的金箍棒表演，活灵活现的神态复刻了经典的荧幕形象，瞬间点燃了全场氛围，引得现场的读者欢呼连连，掌声不断。
2: 随后的读者互动环节气氛持续升温，大小读者踊跃举手，争相上台近距离与六小龄童老师一同学习孙悟空经典招式，并合影留念，沉浸式体验猴戏国粹魅力，感受经典文化与民

0: 家魅力。本次讲座获得了一众听读者的好评，引导青少年读懂古典古著，提升文学素养，养成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的品质，增强文化自信。该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全民阅读和书香城市建设。
1: 再来关注，眼下正值水稻秋收的关键时节，为了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切实做好水稻机收减损工作，确保颗粒归仓。9月11号，2026年滁州市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南桥区诗集镇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农机能手、种粮大户、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等齐聚，以田间赛场比拼技艺，以技术培训赋能秋收，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0: 活动设置水稻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两大环节。随着开采口令下达，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驶入划定田块，不同于竞速比赛，赛事更加着重于作业精细化水平。裁判组围绕收割损失率、割燃高度、作业质量等指标逐项核验测算，精准测验农机手实操能力。
1: 南桥区诗集镇种粮大户梅李明说道，以前呢只是想着收割速度快，通过这一次的观摩学习才知道，规范操作能够减少稻谷洒落，一亩地可以多收十几斤，积少成多，收益十分可观。机收减损实实在在惠及种植户，接下来也会要求作业农机手优化收割方式，守住自己田里的每一粒粮食。
0: 培训班特邀省农机推广总站高级工程师曹法海向全体参训人员开展专题授课，详细讲解作业质量要求和测定方法、田间作业规范、损耗防控技巧等内容。活动还进行了支农会农政政策的推荐，并为获奖农机手颁奖。活动强调要做实做细秋收农机保障服务，压实压紧农机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机具检查排查，严守作业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调动广大农机主体生产积极性。
1: 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副站长赵云表示说，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举办本次技能大比武就是要搭建交流切磋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把机收减损技术向广大农机手、种粮主体推广普及，下一步也将持续做好秋收农机技术指导服务，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技术帮扶，引导全市农机作业提质减量，把丰收的稻谷稳稳收进仓。
0: 本次活动将技能竞技与技术培训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全市农机手精细化作业水平，为今年水稻丰收丰产、颗粒归仓提供了坚实的农机技术支撑。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我市公积金贷款政策助力安居再升级。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聚焦人才、安居、生育支持、拥军优属三大重点领域，着力打破贷款额度天花板，推出一系列惠民贷款新政，进一步优化公积金贷款服务，精准保障各类群体安居置业，持续夯实民生保障基础，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暖心民生动力。
0: 优化高校毕业生公积金政策，取消重点产业和首次申请限制，对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公积金贷款额度可分别上浮50%、30%、20%，充分契合各层级青年人才的职业需求，切实筑牢城市引才留才的基石。
1: 升级了多子女家庭安居保障政策，取消首次申请的门槛，将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10万元调整上浮为20%，政策红利全面覆盖首套以及二套购房需求，有效减轻改善型家庭的购房压力，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0: 新增退役军人公积金贷款专属帮扶政策，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退役军人购房均可享受贷款额度上浮20%的优待。以上专项举措落实拥军政策，用政策温度提升退役军人安居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同时取消了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以及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的上限，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额度上限放开之后，借款人家庭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150万元，为群众安居置业筑牢资金保障，真正实现了红利直达，应享尽享，惠及千家万户。
0: 近日，2026年琅琊区“防溺有我，安全同行”主题手抄报与短视频征集大赛揭晓，一批优秀作品获奖。本次活动由琅琊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教育体育局、区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旨在持续深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广大学生及群众的溺水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
1: 大赛自征集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中小学师生以及家长的积极响应，踊跃的投稿。截至征集结束，共收集到参赛作品225件。主办方围绕作品主题契合度、内容规范性以及完整性进行了多轮的筛查，最终核定有效参赛作品219件，其中手抄报174张、短视频45个，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严格的评审，选出1、2、3等奖以及优秀奖作品。
0: 本次比赛参赛学生以手抄报和原创短片为载体，用童真笔触碰安全常识，用生动镜头传递防溺理念，真切诠释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安全理念，全面展现了青少年良好的艺术素养、扎实的安全知识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
1: 防溺水不只是夏天的事，更是每一刻的守护。根据活动方举办方的介绍呢，获奖作品将会陆续在美好琅琊、网信琅琊、学在琅琊等官方新媒体平台展示，持续扩大防溺水安全教育的覆盖面和传播力，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知密知牢，该区青少年生命安全防护网。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那下面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的话题啊。那即将会迎来的假期，其实对于很多需要出行的朋友来说，这个订票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不容易啊。9月11号中秋假期的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而且呢开售仅数小时，像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路的车票就迅速售罄了。除此之外呢，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呢，这些线路的以及各大商圈的这些票购买的这个火热程度也真的是非常的紧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热门线路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4: 截止上午10点，我们已售出中秋节首日火车票30000余张。从当前预售数据分析，中秋阶段短途出行需求集中，成都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龙九寨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部分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车票较为紧张。
3: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为热门目的地。此外，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一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至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很久之前好像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候补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个便利啊。
2: 是的，那大家在出行计划的时候呢，还真的要多做几个可以备选的这个方案，这样才能够让自己能够成功顺利的出行。9月25号至27号期间呢，这个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期。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所以呢，这个铁路部门也提醒啊，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以充分的使用好候票的功能，最大限度的去使用购票组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3: 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至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 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去购票，然后如果说买不到票的话，可以进行候补一下啊，
2: 或者是中转也行啊。
1: 是，
2: 中秋将至，月饼也进入了销售旺季啊。现在网络这个市场上呢，还包括我们身边的商超，这个月饼都已经

0: 摆在了这个主架的这个货架上。
1: 是，
0: 像今年呢，月饼又出了一些新的口味，不像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吃什么五仁的呀，
1: 豆沙的呀，
0: 豆沙的，
1: 椰蓉的，
0: 椰蓉的，还有就是有几年就是奶黄流心月饼也成为了一种主流，
1: 哦、对对对，还有冰皮月饼，
0: 冰皮月饼、嗯、还有近几年的榴莲，都是一种这个新的一些口味的创新和创新。那今年呢，像有一些新的这个非遗记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产品，为中秋的消费市场带来新的体验。像以前呢，这个山东淄博的月饼呢多是以甜口为主，而今年的一些企业呢就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做成了月饼的馅料，比如说豆角卤肉、香菇扒鸡等一些咸香口味的月饼全新亮相了。
2: 以往山东淄博的月饼多以甜口为主，今年一些企业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做成月饼馅料，豆角卤肉、香菇扒鸡等咸香口味月饼全新亮相。
3: 豆角它其实就是咱们山东人夏季餐桌里的家常食材，那么我们呢就融合了传统的糕点古法工艺，搭配了特调的卤肉馅料，可以说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4: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一个全新风味。
2: 在杭州市临平区的这家非遗工坊，刚出炉的土灶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前来选购品尝。今年工坊在保留传统热销品类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桑叶土灶月饼，新鲜桑叶榨汁揉入面皮，搭配11种本土馅料，经土灶烘烤，清新翠绿的桑叶月饼新鲜出炉。
5: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好吃，味道很好，我还买了呢，那么多礼包，明天送人。
2: 当地还有糕点老店在传承中创新，推出清香百合、五仁等多款低糖月饼，单日销量可达3-4万个。西湖景区集市上，融入桂花元素的玉兔揽月杯等中秋文创产品同样收获游客青睐。
6: 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然后在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映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7: 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这种又可以用的杯子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九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7: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6: 九月十一日，在山西省大同市维护市场秩序专项组发布情况通报，北岳老街坊饭店区别对待消费者一案已依法办结，县市场监管局对涉事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执行到位。目前呢，有网友发视频称，山西浑源县北岳老街饭店有两个菜单，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
7: 再来关注前几天在重庆恩广高速开州收费站，一驾驶员发现走错路之后，先是从收费站口倒了出来，紧接着在站内广场掉头逆向驶入匝道。不仅如此呢，该车还在匝道转弯处停了下来，民警发现之后迅速将其拦停。经查，驾驶员肖某不熟悉路况，发现走错路之后，为了节省绕行的路程，在收费站之内违规驾驶，随后民警将该车安全带离高速，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他还要接受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0: 今年二月，听障人士小李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代办贷款快速放款的视频，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李某为与之热情攀谈，以兄弟相称博取小李的信任。随后，李某假借手续费、办事红包、资料费、跑腿车费等各类名目，多次诱导小李转账，前后骗取其钱款60000余元。由于贷款迟迟不到账，小李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报案后呢，00后民警陈博石拿出纸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耐心交流，4个多小时写了18页纸还原案情。最终，小李的60000余元被全额追回。
1: 再来看，近日香港一单位的15名工作人员合资购买彩票，中得半注头奖，派发奖金3000多万港元。中奖之后，负责购票者表示不愿平分奖金，因为担心其私吞奖金并且消失，其同事于9月报警。那香港警务处方面回应表示说呢，警方已经于9号接获一男子报案，报案人与负责购买彩票的男同事就奖金分配未能达成一致，涉及金额约3000万港元。警方已经于9月11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了一名36岁的男子。该男子于12号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
0: 9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发布情况警情通报。2026年9月10号，北京公安局接到相关线索，称有网民冒充某高校的学生在学校社群区发布言论诋毁农民，并谎称因此被学校开除，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介绍，经工作将违法行为
1: 回应说，该批原料已经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
0: 根据港媒消息，近日香港特区政府食环署以林姓卫生督察涉嫌侵吞15人合资合买合中的3300万元的港元6合彩奖金被捕。目前呢，警方已冻结其银行账户相关款项，该名男子已获准保释候查，需于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消息称，此前香港特区政府食环署活化街区足有15人合资购买6合彩50周年金多宝彩票，由该林姓男子负责购买。该期彩票的头奖金额高达2.28亿元，突破6合彩历来最高头奖记录。开奖后，上述15人买中半注头奖，奖金超3000万港元。然而，林姓男子不愿平分彩金，因此呢与同事产生纠纷，与其同事随即报警。
1: 再来看，央视曝光了内部股投资骗局，号称周收益40%，亏损全额赔付，看似稳赚的内部股投资，实则是典型的投资理财诈骗陷阱。近日，在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市民李女士因为轻信高额回报投资套路被骗100万元，警方紧急拦截，成功为受害人全额追回被骗巨款。
0: 成都一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不断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超低速行驶的龟速车容易引发追尾或者局部拥堵。四川成都交警使用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系统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还原稽查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机的行为。
1: 再来看，近日滁州经开分局文峰路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的预警，有一位群众可能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即致电当事人。此时当事人正在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将刚刚取出的30000元现金寄走，民警要求其立即停止行为，将现金带到派出所。经过查验当事人手机，民警确定其因为下载了这个刷单返利的 APP 之后遭遇了电信诈骗。经过民警的剖析和教育之后，当事人成功认识到了错误。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好，依旧是关注到我们的普法板块，到了我们的普法小课堂，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近日在上海的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了一起连环的碰瓷诈骗案，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故意制造碰撞的假象，佯装受伤，然后纠缠索赔，自今年一月以来已经作案了20多起。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
1: 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今年4月，赵女士驾车右转进入公司园区时，遭遇了姚某的蓄意碰瓷。
2: 看正好有骑自行车的，我就想让了这辆自行车过去以后，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右转，然后转到一半就撞下来了。
1: 与赵女士发生碰撞后，姚某当场声称脚踝受伤，要求就医赔偿。赵女士本着稳妥处理的原则，让姚某前往医院诊治，并通过保险公司完成理赔，共赔付5000余元。
2: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因为我让好了以后是停下来的，然后再转速度不会很快的。
3: 我们现场民警至少2到3次就是接警的时候发现是这个当事人，半年里面他总共在我们辖区有20多起事故，那这个数据肯定是不正常的。
1: 结合海量视频和事故台账研判，民警锁定了姚某固定碰瓷手法。他专挑机动车右转时下手，故意与车身侧面或侧后方发生碰撞，伪造自己正常直行被转弯车辆剐蹭的事故假象。
4: 明显可以让开的，
5: 其他人都是
4: 能够避开，正常人都是会往旁边避开，他就是直直的就上去。
1: 除路口外，姚某还专挑窄路、弯道等会车视线差、通行狭窄的路段作案，刻意制造轻微剐蹭，利用多数驾驶员怕麻烦、不愿出险、影响保费的心理，借机施压私了，单次索要200至500元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外，姚某还利用同一位置的伤势多次骗取保险赔款。
6: 嫌疑人从4月份到8月份用右脚踝这个伤势在不同的医院就诊过多次，以及用不同的病例在不同的保险公司理赔到了3500到10000不等的这个理赔，比如说误工费以及修车费用等等。
1: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成功将姚某抓获。经查，自今年一月至案发，姚某累计实施碰瓷诈骗20余起，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目前，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央视曝光内部股投资骗局，号称周收益40%，亏损全额赔付。
7: 对，这是我们刚刚在法治新闻速递当中和大家说到的一则信息啊，这是典型的投资理财诈骗陷阱，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接到了一个自称投资平台的客服电话，这个客服在电话里面向李女士推荐了几款理财产品，因为李女士前期在这个平台的确购买过产品并且获得了收益，李女士也就没有多想，相信了客服的话。
9: 随后李女士被拉入专属投资群，群内投资助手每天推送所谓优质股票，承诺盈利归个人，亏损由平台兜底。初期李女士根据对方的推荐先后购买了10只股票，其中有一半出现了亏损，而平台都如约支付了补偿款，这番操作让李女士更加深信不疑。
8: 后来投资助手向李女士推荐了一只公司内部股票，称该股票的周收益达到40%，但是该股票需要通过公司的内部账户进行购买。李女士心动不已，于是分两次向投资助手提供的账户转账共计100万元。
9: 大额异常转账触发了泰州警方的反诈预警系统，民警第一时间联动银行对李女士的账户进行止付和冻结。经查，其中有一笔50万元的资金还没有被转走，另一笔50万元已被转入对方的外地账户。泰州警方立即与对方账户所在地警方协同追赃，最终100万元涉案资金被成功拦截，并全部返还给李女士。
10: 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网友推荐的所谓投资理财平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反诈电话96110，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咨询。
0: 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一些这个网络上认识的一些网友啊之类的。
7: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始了，有一款名为吃掉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 当中走红。但是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说呢，这种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其实暗藏着食品的安全隐患。记者发现这一类产品普遍为手掌大小，售价呢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按盒成盒成套来售卖，而产品的详情页也没有完整的配料表和生产厂家，客服人员更难说出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一些详细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我们近期提醒，这种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其实暗藏食品安全隐患。
11: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会出现零食商品的链接。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课本的样式，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噱头。记者发现，这类产品普遍为手掌大小，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按盒成套售卖。产品详情页面没有完整的配料表和生产厂家，客服人员也难以说出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此发布食品安全提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标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
12: 我们也知道这些零食呢，它往往非常的廉价，我们就担心它的一些小作坊生产可能会使用一些达不到食用级别的一些油墨，如果说是被小朋友吃进去的话，那可能对身体呢可能是会有造成一个潜在损害的一个风险。
11: 除食品安全隐患外，有专家还指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
0: 食品安全一直都是小朋友们和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啊。
7: 对，所以家长在这个日常的监管当中也要提醒孩子不要去吃这些三无产品，吃到肚子里真的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是。
7: 再来说说开学季，那在武汉有一个中学的初一新生的家长群里呢，就被骗子凌晨三点潜入了。翻阅群内的历史记录之后呢，在早自习阶段呢，他就将自己的昵称改成班主任，模仿老师的口吻发布相关的体检费和保险费的收费通知。30多位家长看到接龙缴费，没多想便扫码转账，20多分钟就被骗了8000多元。那民警提醒呢，这个老师建群其实要打开身份验证和群主验证的功能，而家长在转账之前也要多先去跟老师核实。我们来了解一下。
13: 武汉市江汉区某中学初一新生家长王先生刚送孩子进学校，就看到家长群里班主任发了一个收费通知，看到其他家长纷纷在群里接龙缴费，王先生没多想立即扫群里的二维码转了账。
14: 这两笔钱也不多，一笔呢是保险费是98块钱，一笔呢体检费是178，总共呢也就276。这个家长看到这个金额也不高，然后就马上就把这个钱也转了。
13: 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家长群里的异常情况，仔细一看竟然是有人冒充自己发通知收取费用。
14: 老师呢就马上在群里面发了这个骗子不要信，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30多位家长已经转了账。
13: 民警调查发现，骗子的账号是当天凌晨三点潜入家长群，在翻阅了群内全部历史文件记录之后，特意在早自习时间段将昵称改成班主任，然后模仿老师的口吻在群里发通知收取费用，短短20多分钟就收到了转账资金8000多元。通过追查收款账号，民警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嫌疑对象，
15: 资金全部都转入了一个董某某的账户，然后通过我们的大数据研判，发现他的生活居住比较规律，都是长期居住于东莞的某一旅馆内。
13: 民警立即出发前往东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嫌疑男子董某某抓获，随后在他的供述下，民警又抓获了另外5名同伙。经查，这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专在开学季寻找未开启身份认证随时可以加入的家长群实施诈骗。目前民警已经追回了被骗资金6900元。
15: 在创建群聊的时候要打开身份验证，每个人都要实名改成备注，这样子就能发现哪些人是混进来的骗子。第二，老师创建群

0: 聊的时候要进行一个群组验证，这个功能要打开，这样子骗子就不会有可能自己进入群聊。
1: 今日直播记者报道。
2: 刚刚我们还在说，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在那个缴费当中啊，都是属于那个公共缴费啊，公共平台。下次朋友们那个也可以就是稍微的留点意。
3: 对，要尤其是如果说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来负责跟缴费啊或者什么的话，还是要跟他们去普及一下这样的一些知识啊。
2: 是的。
3: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名厨亮灶外卖店铺的现状如何了呢？近日呢，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三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进行了开展调查，发现有些功能已经完全失效了。
4: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5: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6: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5: 对的，是的。
6: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5: 那目前我帮您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4: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下期再见。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7: 星期一上午的9:32，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亭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啊。有没有一些朋友在上一周，在整个9月份一直到现在都还身体棒棒的，但是忽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点发烧了，有一点感冒了，有一点身体沉重了，一下子我的这个队伍就好像变得强大了。我不知道外面如何，但是我身边最近有同事，然后有认识的熟人，他们都会小小的有一点点小状况，比如说低烧啊，低烧一旦形成了，他就会给你带来其他的一些冲击，比如说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发重，然后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流鼻涕，可能也会有一些咳嗽。我希望大家的这种身体不快的情况赶紧消失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我这个感冒的流程真的是时间太长了，长到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烦躁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吃药这个事儿真。

真的可能是要听医嘱。我就是属于那种虽然有一点经验，但仍然有一点个性不太听话的，就是要你前面很认真的吃，吃到后来可能你觉得好像好了，然后就开始松懈，一松懈之后他底子并没有打太好，然后他又复发，然后又开始吃药。所以我是一个反面教材，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棒棒的好身体啊。这两天刚刚过去的周末是一个特别特别多的朋友涌入到滁州各大高校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我昨天看到滁州学院有一对双胞胎女生，然后考到的是滁州学院的地性专业的某地性哪个专业来着不太确切了，但是我刚好刷到的是小李辅导员他发布的这条视频，让我再一次很神奇的感受到，哇，原来双胞胎真的有的时候特别心有灵犀啊。这对双胞胎是同时考到一个学院的同一个专业，然后分到了同一个宿舍，还有更让大家觉得神奇的是他们两个都考的分数一模一样，509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刷到啊，真的觉得哎呀，双胞胎是一件着实比较少比例的，然后又会让大家更多关注的一个群体啊。祝福他们啊，也希望姐妹俩在接下来新的城市新的学校能够并肩出发，开启精彩的大学生活啊。我们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9:40回来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信息。日前，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针对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13号通报，菏泽市已经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和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漕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13号发布通告称，在万宁全市范围实行5停1关措施，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航，关停旅游景区。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20时到14号20时，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到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10时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的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3号，新疆哈密翼龙至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为雨天路滑跌入山沟被困一夜，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之后跪着托举伤者将其救起，又骑摩托车50公里将伤者送医。全国每8个新生儿当中就有一个在广东，广东的生育率为什么这么高？在2025年全国人口增量10强的城市当中，有6个城市位于珠

0: 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关注，下期我们再会。
1: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4: 滁州综合广播。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再次问候大家啊。
0: 是的啊，在这个10点到1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本地的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星期呢，其实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节假日，那在这之前我们要进行一轮调休，这个调休就在这一周啊，就这一周的星期天是要上班的。
1: 我刚刚也刷到这条信息，我说这个礼拜天为什么要上班呢？往后一翻，哦，是为了保障我们后边有一个中秋和一个国庆，
0: 对，
1: 那个3天加上那个7天，总和10天，是吧？
0: 是的，一共是，如果把中间的这个节假日给去掉，那我们就是休了10天。那像是
1: 那个如果是按大家按需啊、来自己决定，因为那个不在国家法定的休假范围之内。我们说的法定的休假就是前3天加上后7天。
0: 其实我在想啊，如果学校把秋假安排在这3天的话，
1: 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呢？
0: 啊，每天都在畅想这个3天班怎样才能不用请假就能休呢？
1: 哎呦，我们现在都着急帮各位大学学校的学生们在争取，说中间能不能搭起一座桥，是吧？
0: 嗯，
1: 你知道吗？刚刚过去的周末，人家才来到这座城市，
0: 我看到
1: 了，才进入到自己的新学校。你这咔咔的，还没坐热乎呢，
0: 就
1: 放假了。
0: 我这个星期的话，其实周六周天我是有。

0: 路过一趟滁州学院那边堵车，
1: 嗯，
0: 我说哎，怎么今天在堵车，结果一看是新生入学报到，
1: 一个是滁州学院，一个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0: 嗯，
1: 这两所高校啊，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好多新生他们应该是来自于天南海北，
0: 嗯，
1: 就包括我们省外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那更多的可能会不会是我们安徽省内的，包括离得我们比较近一点的一些城市的孩子们会比较多啊。
0: 嗯，
1: 然后今天早上我还在刷滁州学院有一个小李辅导员，我们就是属于比较熟悉嘛，然后他发了一条抖音，嗯，抖音的内容是一对双胞胎考进他们学校，好像就是低信，然后很神奇的是他俩是双胞胎姐妹，在同一个学校，
0: 嗯，
1: 同一个专业，
0: 嗯，
1: 然后分到了同一个宿舍，这些已经让你觉得说有一点在反应了，对不对？
0: 嗯，
1: 关键他俩高考的分你知道吗，同是509分，
0: 一样的吗？
1: 这在全国恐怕也找不到几个吧。
0: 哦，我觉得真的
1: 是怎样的缘分，
0: 太巧了，这两个人简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复制粘贴般的存在。
1: 但一旦说他们是双胞胎，你好像又能够哦，难怪就发出这样的感叹，对吧？
0: 嗯，
1: 希望每一个新的来到这个新的学校的同学们啊，接下来好好的尽情的感受这座城市，然后在大学里面开启自己精彩的大学生活。
0: 是的，对于我们而言，那肯定就是沉寂了两个月的丰泉巷小吃街，它又活起来了。
1: 老板们终于要开门了。
0: 是的
1: 啊，那把大锁可以拆掉了。我们这些社会人士最近去发现，这个也关门，那个也关门，
0: 那个也关门。但是呢，就是这个新楼今天我去了之后，嗯，大家都开门了，都开的差不多，
1: 开了，开了，开了。
0: 嗯，这又火起来了，我又能吃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1: 是的，包括我们城市里面其他的一些离高校比较近的一些点儿。对吧，
0: 嗯，
1: 你们可能都没有去走一走去看一看，有机会去品尝品尝吧，
0: 好吃又便宜啊，嗯，是这个样子的。
1: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放假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中秋的这三天假呢，如果说我们自驾出行的话，提醒一下各位，高速是不免费的。
0: 嗯，但国庆节这七天
1: 那肯定是免费的，
0: 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哦。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对于那些电车来说，那就是双免嘛，
0: 嗯，
1: 一个是免油费，一个是免高速出行费。
0: 我瞬间感觉电车好香啊，
1: 真的是
0: 这个方面就体现出了
1: 真的
0: 车的优势。
1: 就是当你开了电车之后，如果你家里面还有其他成员开的是油车，你一对比，你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油车少开吧，开电车吧。
0: 那出门的话，那肯定啊，就是什么就是最
1: 经济实惠，
0: 实惠一些。
1: 关键它又好开，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现在你有发现吗？就是我们这些还始终坚守在油车这个，这条道上的人，
0: 嗯，
1: 你发现加油站排队的车辆没有那么多了，
0: 越来越少了。
1: 这也是不是一件坏事儿？如果你再能把油费的价格降一降，那我还是能够坚守几年的。
0: 那估计就得看大盘了，
1: 大盘
0: 看国际局势了。
1: 这个东西也是你没有办法左右的，只是说一种美好的期待啊。
0: 嗯，
1: 在上一周五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呢？这个倩倩有发言权喽。
0: 哎呀，上周五的这个时候，我是去见了我童年时候的
1: 心目中
0: 的偶像，
1: 哎，86年版的。是86版吧，西游记，
0: 嗯，
1: 对，孙悟空谁不认识啊，太熟悉了，
0: 嗯，
1: 六小龄童来到滁州了啊。
0: 爷爷，我可以说肯定就是爷爷了，爷爷辈儿的了。
1: 嗯，那小朋友们一般喊爷爷没毛病啊，喊他什么爷爷呢，嗯，六爷爷。
0: 张爷爷，他叫张金来。
1: 但是好多人不知道他的原名。
0: 嗯，
1: 我们来先听一段他的一段话啊。
0: 嗯，
2: 滁州的父老乡亲，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好，祝大家吉祥安康，万事如意。现场的各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各位嘉宾，还有我们的各位领导，俺老孙来也。
1: 俺老孙来也。刚刚是谁家俩小孩啊，就被那个六小龄童左边夹一个右边夹一个的，在向全国观众的朋友问好。
0: 哎，
1: 太幸福了。
0: 小记者，
1: 这不是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吗？
0: 哎呀，当时看了之后觉得，哇，这是小记者们，这也是被爷爷啊，就是
1: 左搂一个右抱一个，
0: 右抱一个
1: 是。

0: 哎呦喂，
1: 真的，
0: 心里面乐开了花了。这爸爸妈妈这得把这照片视频好好珍藏，这可不是谁有的这种荣耀啊，我觉得特别值得纪念啊。
1: 嗯，后来他说俺老孙来也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可能就是体内那种童年的 DNA 动了一下啊。
0: 你有没有流泪啊？有没有感动啊？
1: 我当时是那个，因为人太多了，我就憋着，因为我
0: 就是那种氛围是不会让你有流泪感的，是吧？
1: 不是，我从看着他从那个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激动了。我在后面举个手机，我在那拍，我就觉得哇，当年那个孙悟空他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感觉。
0: 就你有没有把他跟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猴结合在一起，就是你觉得他们俩是属于很
1: 同一个
0: 就没有那种差距，是吗？
1: 嗯，没有差距。你当时看到他那个脸的话，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齐天大圣来了。
0: 本来呢我们还盼着说是不是能够有一点机会跟他有一个哪怕两三分钟短暂的采访，但人家的行程真的是太赶了，他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校，因为学校有一场互动是在学校里面实验，是在实验吧，然后还有一场是面对我们滁州图书馆的所有的读者朋友，所有的影迷们，电视的这个观众们，对吧？当天我看整个图书馆的现场是爆棚的，就不是说每一个座位上坐一个人，我感觉每个座位上两个座位上挤了三个人，
1: 过道上都是，
0: 过道上后面就密密麻麻的，大家就家长们都拿着手机在那儿拍，就手基本上那一天回家有点酸吧。
1: 真的，整个手机全程都有人录，全程的就是每个人都举个手机在那儿看。
0: 我去我也录啊，一定会录的呀。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张爷爷，喊张爷爷，好多人好陌生，他真的精神特别好，精神矍铄的，一身红色，穿着一身的红色的衣服，有点像爷爷们在广场舞上打拳的那个衣服。
1: 但是他体内有那种就是当年86版西游记的那个影子，你知道吧？我当时脑海里，因为我在剪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那个当年西游记那个画面，所以我上网去专门找了那个画面给他扒在里面。哇，真的，
0: 就让大家通过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画面一下子就融入了，对吧？其实你不配图的话，就是你看他在舞台上那个金箍棒在手里面这么摇来摇去的转圈圈，哇，那太经典的动作了。就一下子猴上身了，对吧？
1: 猴上身了。他就是在现场给我们讲述了，因为他的哥哥啊，包括堂兄世代都是这种，比如说
0: 专门研究
1: 这种戏嘛，
0: 这种表
1: 演
0: 的艺术，
1: 表演艺术。所以说他就跟我们说他的心路历程。那现场呢也有他撰写的一些书签售会啊，我也购买了，我回家也看了。
0: 签字就是签名了是吗？
1: 对，亲笔签名了，我好开心。
0: 你这么爱炫耀的人，我怎么没看你发朋友圈？
1: 因为当时就是我发了连发两条朋友圈吧，然后最后签
0: 发了是吧，
1: 我实在是没那个，就是就觉得可能发太多朋友圈有一点太过了，
0: 过于炫耀，
1: 但是我又等不及要发朋友圈，我就没等到他签售会之后，我就把那个朋友圈发出来。结果我那个签名，亲笔签名的那个书就在家珍藏的。
0: 那一定收藏起来啊，首先要看一看。就是其实他整个的那个多长时间，一个小时还是多长时间？
1: 一个半小时
0: 一直在说，
1: 对，
0: 然后加上表演，加上互动，是吧？太值了，还不要门票，还是免费公益的选择，对吧？
1: 对，
0: 太棒了。那本书多少钱来着？
1: 那本书两本是100块钱。
0: 是两本啊？
1: 对，它有上集和下集。
0: 哇，那天书卖的也不错啊，
1: 人手一两三套三四套吧。
0: 那去的人你怎么着
1: 都有代购的
0: 啊？现在还有代购的？
1: 代购一个人买了5套6套都有，就是说因为门票数量有限，所以说一些亲朋好友说没有能过来亲眼就是见到这个六小龄童老师，但是想要他的书的话可以现场代购，然后让他签名。
0: 哦，这个 我跟你讲，你这个事儿让我发现了一个缝隙是可以钻的。就我们总觉得说现场有280个名额，对吧？你没抢到好可惜，我就去不了。其实你可以去买书，在签售那个环节的时候，你可以去排队。
1: 对，您如果签售环节，你可以去排队让他签名，都可以。
0: 对，下次六爷爷来的时候，
1: 六爷爷
0: 大家知道了啊，这是有这么一个办法。

0: 法，可以亲自就是跟他近距离嘛。
1: 嗯，
0: 然后我看我有那个熟悉的朋友，他们发朋友圈，他们就有个办法，一定要两个人，就比如说孩子拿着书给爷爷在那签字的时候，妈妈在旁边给把那个场景给拍下来，
1: 给他拍下来。
0: 你那天就这个环节没人帮你拍。
1: 没有，当时因为大家都很忙，就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对，得维持秩序都很忙。然后我就拿个手机，我自己在那录
0: 自拍，
1: 对，我自己在那录啊。而且我发现这个张金来老师，他非常喜欢小孩子，
0: 那是、啊、
1: 很喜欢。那一下车的时候就说，哎，一来合张影，那孩子过来一起
0: 搂着抱着是吧？
1: 对，
0: 就跟自个儿家大孙子、大孙女一样。
1: 嗯
0: 嗯，你要是想得到他更加青睐，你说我也是个孩子，爷爷，我也跟你拍张照吧。哎，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稍后我们要放的一段音频，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就是对于滁州一个印象的他的个人的感受，待会儿再来听啊。
2: 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琅琊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琅琊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怎么样这首音乐
1: 一下子有没有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给拉回到那个看西游记的小时候啊，是不是
0: 回去了，真回去了。
1: 对，其实最让我们觉得留念的那段时光就是小时候看西游记，
0: 大屁股电视。
1: 对啊，你发现你现在它里面的很多的故事的环节情节你都还记得，但是你再让你去看，你有耐心说从头看到尾吗？就还是小朋友好像更有耐心，他们对他的这种好奇趣味性会更高一点。
0: 其实我当天是非常震惊的，我说可能86版西游记对于我们而言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多的10后啊，就是甚至是有很多低年级的小孩啊，他们也是看这个86版西游记的。我说我问他们家长，我说他们也看吗？他说是的，因为他现在经常看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只是一部分，那我可能还是要让他接触我们中国的这种四大名著，这种经典的这种电视剧啊。
1: 就一句话，经典永流传。
0: 没错，
1: 对吧？我们也来听一听，然后六爷爷在现场说的一段对于滁州的第一印象和感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来，但是他的这个印象给我们很多的滁州朋友啊做了一个现场的分享啊。
2: 我住的这个地方，包括我们圈过来，马路这种整洁、绿化，起码是二线城市这种感觉。可是我在这儿工作，所以大家有一种幸福感啊，拧成一股绳，把我们的滁州建设得更好。
0: 他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滁州了，他说这之前大概在2014年还是2019年左右啊来过一次滁州，这给他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1: 2014年，今年是2026年，
0: 12年，
1: 哇，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滁州一年一个样，这十几年那就十几个样了。
0: 所以说给他的这种变化啊，他心里这种变化，他觉得特别记忆犹新，非常大啊。
1: 对，所以他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真情实感啊，像这种国字号的老艺术家，他没有必要说到一个城市硬夸，他一定是真情实感。那对于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到滁州来说，大家第一直观感受，就每次你问一些明星啊，第一次来，好像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建筑、城市的整洁、道路，这个印象是第一直观的感受。
0: 对，
1: 他们说我们像二线城市，
0: 确实很感谢。
1: 我们一直低调的觉得，哎，我们就是个三四线小城市，对吧？但其实我们是三线城市啊。
0: 对，三线城市，那像是其实也这爷爷说的，其实也很有道理啊。他
1: 爷爷盛赞，感谢爷爷。
0: 他下来的第一句话我还记得，他从这个车上的门口下来第一句话，一看到我们滁州的图书馆，就说哇，你看这多好看，多漂亮啊，这马路环境真的太棒了。然后身边就会有接待他的人说，这是我们滁州的滁州市图书馆。
1: 是的我们滁州最美亭城嘛，然后花园，花园式的城市，然后公园也特别多，有这种感觉。我们现在觉得很普遍很正常了，但是评价说二线城市，真的感谢这个厚爱啊。然后也希望滁州能够下一次再迎接六爷爷的到来。
0: 是的，滁州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欢迎的啊。
1: 对，欢迎各路的我们的艺术家们，我们的影视明星们都来多看一看，多感受滁州的美啊。今天之所以说六小龄童说这么长时间，是因为确实我们对他的感情是比较多元的，他真的跨越了好几代人，
0: 好几代人，
1: 你包括现在小小朋友他们都还在看，爸爸妈妈带着他们一起看，
0: 四代差不多啊，就是会有，
1: 就不止四代，
0: 四五代，
1: 70后、80后、90后、00后、10后，
0: 五代，
1: 是不是？一点都不夸张吧。
0: 六小龄童他饰演的孙悟空非常的经典啊，就你可能一说到西游记，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当年86版的那个西游记那个样子。
1: 刚刚倩倩给我提了一个点儿，她说然姐，我其实现场看六爷爷，我会觉得说他有年龄感，然后他的腰他的背是有

0: 点驼的，
1: 嗯，
0: 我说他其实才60多岁，按现在我们60多岁退休的城市的一些叔叔阿姨来比的话，
1: 嗯，
0: 他其实并不算年轻。
1: 对，
0: 他之所以腰背驼，我猜想啊，可能是不是他为了更好的塑造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孙悟空，他永远是含着胸的，
1: 嗯，因为
0: 你们有没有发现
1: 有那种
0: 他。
1: 猴的那种，
0: 对，他得要塑造那个角色，
1: 嗯，
0: 就是猴他不可能是直愣愣的像唐僧一样啊，
1: 嗯，
0: 要不然挺得直直的，那一定就不是，那就不对味儿了。所以你看这也是为艺术献身的一种表现形式，已经深入到他骨髓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细节啊，
1: 没错，
0: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跟我们密切相关的啊，这是滁州老四中，
1: 老四中
0: 改造成为琅琊文化创意园，
1: 这个是我看着就是比较就觉得有一点震惊的。你看，
0: 红旗照相馆，这老滁州人印象应该比较深刻吧？
1: 老四中嘛，就是在那个
0: 老四中在哪？我不是老滁州人，
1: 孙杨街往前面再走一点
0: 啊，
1: 老四中那个地方。
0: 孙杨街是往东边走还是？
1: 我不分不清东南西北
0: 啊，
1: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0: 好吧，我也不太好去掰。
1: 他是就在那个孙杨街附近。
0: 我跟你讲，孙杨街靠东边是一个老南大院，那边是属于往东边走。
1: 那就在东边
0: 哦，那就在东边那条道，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再往东那边还有就是，嗯，老年大学，
1: 嗯，
0: 老年大学不叫东了，都是东南西北北的方向了。
1: 它就是一个老四中。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之前啊，你像四中，其实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会有同龄人对于这所学校，因为新四中其实早就已经搬了，他们就我们那年代人，他可能对于四中的这种印象是会比较深刻的啊。老教学楼，现在这个老教学楼其实已经就是在重建了，那可能会变成一个文化创意园区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怀旧的主题会有，
0: 就契合那个年代的一些老旧的建筑，可能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呈现，让大家进入到一个怀旧的区域啊。现在好多地方不是说你这个地儿搬了腾空了，我就立刻马上把你推倒重建，有可能在保留老的建筑的基础之上，做一些延展性的一些建设。你就像孙杨街它其实也保留了早期的那些部分建筑，然后在原有基础之上进行新的打造，创意性的呈现。
1: 那这位听众跟我们说了，孙杨街往北，孙杨街往北啊，在这个就是老四中。
0: 谢谢这位热心的听众，哇，天哪，太重要了！对一个没有方向感，也不知道东南西北的人来说，
1: 就不知道方向东南西北，我怎么跟你描述嘛？啊，孙杨街往北啊，老四中已经就是改成文化创意园了，也欢迎各位前去打卡，特别是曾经在四中上过学的小伙伴们啊。
0: 已经完工了吗？
1: 它是部分已经出来了，部分。
0: 就这个地方其实特别适合去做一些怀旧的拍照打卡。
1: 尤其是曾经在那儿上过学的。
0: 是，回忆回忆吧，人有时候需要回忆。好，这是一项便民的生活信息，就是琅琊人可以线上的去办理了。
1: 这不仅是琅琊人，大家只要符合条件的，工作当中像孩子入学啊、申领补贴、申领公租房，很多都要用到一些居住证。那现在就是线上可以去办理这个居住证了，不用在线下去跑腿了啊！安徽省办理居住证一件事儿，这个居住证登记，像申请条件呢是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你在其他市县居住到一定期限的，到居住地之日起15日内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居住证登记。那各种申领材料呢，可以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线上可以去各个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去办理，那线上渠道就通过我们的皖事通 APP， 在首页搜索办理居住证一件事儿，或在高校办成一件事儿重点服务专题中选择服务，点击进入 就可以进行啊引导式的办理了。
0: 是的，是的，不让大家多跑腿了。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线上手指动一动，只要找对那个界面啊，就可以快。

0: 速的完成了，这也是便民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我刚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一键转发给你了。
1: 嗯，
0: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嘛。
1: 对，
0: 中秋节快到的话，你觉得氛围感的东西，在你去商场超市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开始看到各种元素了，
1: 各种各样的月饼。
0: 我说上个月的时候，我都看到月饼礼盒出来了。
1: 嗯，现在有，
0: 但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就是我看过了之后就走过去了。
1: 觉得现在
0: 没有什么兴趣。
1: 唯一一点变化是，它会有两个字上面打着。无糖，
0: 嗯
1: 啊，各种有这种健康元素的一些标语在嘛，比如无糖啊、无蔗糖、零添加呀、啊，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个还挺吸引我的，
0: 嗯，
1: 就是当月饼遇上中式美学，网友分享可以拼装的荷花式的月饼。这个月饼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荷花加荷叶，然后把它就是各个部位拆分开来，你可以自己去拼，拼成一个月饼。我觉得这好看，挺好吃的。我觉得它更多的元素在于它好看，
0: 嗯，
1: 然后就是很独特，
0: 是，
1: 相较于之前的黄色的那种很老式的那种月饼，里面豆沙馅的、咸蛋黄馅的各种各样的月饼啊，它就是多了一个新奇的这样一种啊特色在里面。
0: 我们好像已经慢慢从对于食物的那种。口腹之欲，
1: 嗯，
0: 然后慢慢转换过渡到现在我们更多的对于它美的一种追求，对于文化的一种探索，对吧？
1: 嗯，
0: 你像现在我们买月饼吃的话，可能对于身体就是健康方面有守护的人来说，可能低糖的会稍微尝一尝，浅尝辄止，其他的甚至都不太愿意去关注了。但是这款月饼就是很美，适合你买回去，我不知道价格怎样啊，然后拍拍照啊，然后也是中秋节的一种仪式感啊，真的特别好，很清新啊，因为特别的惟妙惟肖，像，对吧？你发现特别就是盛开的一朵红色的莲花，然后中间还有那个叫什么
1: 莲藕，
0: 不是莲藕，它那中间那个芯儿结的那个果叫莲子，
1: 哦，莲子，
0: 莲子，然后下面是荷叶，绿色的三块，这种组合就会让你看到中式美学。
1: 它是可以拼起来的，就完全是拿捏了现在年轻人他们的这样一个痛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拼豆很火嘛，就各种各样组合拼起来的东西都会很吸引人眼球。
0: 嗯，就它就有点像你每到一个城市，每到一个景区去打卡的时候，你除了会去买冰箱贴，你是不是还会去买那个文创雪糕？
1: 嗯，
0: 文创雪糕它有多好吃呢？其实大差不差，但是你就要看一看，把它给买到手，然后拍个照。就完成了任务了，
1: 打个卡啊，说明我到这儿了啊，地标性的就是打卡点。
0: 对，说美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光是成年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追寻，小朋友们他们也有的时候也挺喜欢臭美的啊。37了，听歌吧，听歌之后再说小朋友的臭美。
1: 我正在有想到，你要说到这个中秋节荷花呀、荷叶啊什么的，我就想到了这首歌，
0: 很契合
1: 啊，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
0: 第一句是什么来着？你可以先放，
1: 我想
0: 你可以先把音乐放进来。第一句你想得起来吗？噔噔噔噔噔，想不起来了。现在还在沉思，认真的思考。
2: 前一段时光缓缓，
0: 好，知道了，听歌吧。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看到这个，哎呀，你别说，
1: 可爱的小宝宝，
0: 一天的好心情啊，太可爱了。
1: 一天可能有一点夸张，如果是自己家闺女的话，可能要承包每天每天的好心情。但是看别人的画面视频里可爱的话，就会在那一会儿会让你心情柔柔软软的。这个小朋友他穿得很可爱，他在一个落地的玻璃前，因为看着自己玻璃里反射的影子在那跳舞在跳舞，然后那小孩肉嘟嘟的，对吧？
0: 哦，真的太可爱。他穿的那个衣服还穿着那个黄色的雨靴，
1: 他头上戴了一个兔子还是什么的那个发箍，对吧？然后背了一个发箍同色的小可爱书包，然后穿了上面一个
0: 粉色
1: 的 polo 衫，背带蓝色小短裤，黄色小胶鞋。你想这打扮，
0: 就这个多巴胺配色在你脑海里面，你想象一下啊，还留着那种齐刘海的那种小孩，哎呀，
1: 就谁看谁都忍不住要想上去去捏一捏他的那种，然后在那跳舞自我欣赏的，真是可爱。就是，周末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我们见到面，我说，哎，哇，你今天真的格外的漂亮。为什么说格外呢？因为平时在任何场合看到他的时候，尤其是工作时间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打扮就很班味儿。然后那天因为是周末嘛，然后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那样的一个打扮，就是头发，他的头发是属于有点膨胀的，自然的膨胀，有一点卷。他整个的把它给放下来，然后把它梳到一边，从脖子那儿就是搂过来放在肩的一边，一下子风情感就出来了。然后他那天穿的又是一个中式美学的衣服，穿了一双小皮鞋，平时跟就天差，我说你天天这样穿行不行？他说不行，
0: 很浪费我的精力，耗费精力。
1: 工作日那么辛苦，我穿给谁看？天天对着那些材料什么的。我说那就工作日浅浅的打扮一下，自己也会好心情啊。他说我没空感受那份好心情。但是这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啊。
0: 对啊，你就像是很多人他可能每天都非常的就是很精致的那种，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生活对于一件事情他觉得可能平时上班啊，那我就穿的工整一点就可以了。那像我平时出门约个会啊，或者是说今天要出去玩了，吃点好吃的要拍照啊，那我可能就会精心的去打扮一下，然后发朋友圈。
1: 一样的，就是同样的是上班，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花个15分钟快速的给自己撸个妆，然后在衣柜里翻到我自己喜欢的那套衣服，我今天一天上班的心情都会往那个好的方面去感受，对吧？也有人觉得说，哎呀，上班了好辛苦，我可能没有那个时间跟精力去感受这一块。没有谁好或者谁不好，对吧？只要你感觉到这件事儿能够给你带来愉悦，它就是一件可以去尝试的事情。
0: 没错，
1: 尤其是女生要爱自己哦，不管你现在是20、40还是60岁，我们都有权利去让自己有个美好的心情，以不同的方式。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组数据啊，就是来自于官方的一个统计，大概的意思是说人在什么年龄阶段是最有幸福感的。你猜
0: 哪个年纪
1: 什么年龄感是最有幸福感的？
0: 我猜啊，
1: 不是成
0: 年人、啊、你的身上成年人有哪几个年龄的？20多岁，
1: 20、30、40、50、60、70、80嘛。
0: 啊，这么多嘛？
1: 对呀、啊，全年龄段嘛，就抛除幼儿啊。
0: 我觉得应该是60多岁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60多岁？
0: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也成家了，不需要你操心了，你又有钱，又可以出去玩。
1: 我跟你讲，这小姑娘的猜测还真是有逻辑的，
0: 是不是？
1: 说是60岁的人的幸福感是最高的。
0: 我猜对了，对吧？
1: 猜对了。真是，你们自己想一想，为什么呢？
0: 因为60多岁，基本上孩子都成家，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然后你自己手里面又有钱，又可以出去随意的出去玩，又不用上班，你也退休了，所以那个时候绝对是最幸福的呀。
1: 当然，它这个不是包含全部啊，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当然，也有人60岁还很辛苦。很多人觉得就是从这个不同年龄段当中，60岁他的幸福感是更加的这个抢眼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未来。 可以更幸福。现在我们出门在外面，就是有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店它其实是没有员工的，但是它产品就摆在那个货架上，
0: 扫码自助，你要想买的话，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标价，然后你自己把钱扫给老板。
1: 什么样的店会有这种模式呢？
0: 无人自助这些小店嘛，其实我之前也有看到有很多的，像比如说抓娃娃机呀、娃娃那些地方，你就可以自己去扫码买币，然后去抓娃娃、
1: 哦、
0: 都可以。
1: 真是、哦、
0: 这就是没有人啊，无人看着无人值守的。当然了，你像有很多无人值守的小店，它都是开放式的一个小摊啊，对不对？上面会有一些精美的小手办小摆件啊、这些你就会是这种五彩斑斓的多巴胺的这种小店，你就很吸引人去那里看一下。
1: 嗯，
0: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标价啊，旁边有二维码，你扫码发给，扫码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走了。
1: 嗯，
0: 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吧。
1: 嗯，
0: 这一块
1: 我逛店的话，我希望有人
0: 给你讲解，
1: 对，他可以就我的需求给我做一些推荐。你看什么店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外面逛店的话，一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就是吃玩够嘛，对吧、
0: 嗯、
1: 希望有人给你一些就更充分的一些介绍，你是因为他的介绍你才会入手某一样东西。但有的时候你得看情况嘛，有些店他可能就是以这种模式、也是他经营的一种特色，也特别考验就是大家这种诚信。
0: 嗯，但是我
1: 信任
0: 我觉得啊，你要说现在大家有些比如说分E人、I人、社牛和社恐的，我觉得I人逛街他就不喜欢人跟在他后面。
1: 嗯，
0: 他就是比如说我进到一个服装店，我就想自己看一看，我的审美是非常的主观的，我不希望有人在我后面啊，比如说哎你要买些什么呀这些东西，就说哦自己随便看一看。
1: 就是有一些店你得要拿捏好那个分寸。
0: 嗯，
1: 你可以有人，但不代表说我进去你老要跟着我，然后我每翻一件衣服，然后就余光就会瞄见你，非得要把那件衣服撑子稍微动一下，好像我刚刚帮你弄乱了，你又整理一下。这种我跟你说，各位，如果你从事服务行业、服装行业的，你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
0: 会让人很反感，
1: 你会让顾客心里不舒服的。我作为一个顾客，我有过这样的体验啊，
0: 嗯，
1: 就他会觉得我怎么你衣服了？我就是刚刚碰一下衣服，可能是看一下标价，或者说就是拿起来对着自己的身子样一下，会有那个下意识的动作，然后又摆在原来的位置，怎么的？你们的衣服的规格距离是有严格的标准吗？就那个动作，你可以等顾客走了之后你再去做，真的。嗯，要不然这家店下次他再也不会来了。
0: 哎，对，你要如果会有这种让人很反感的这种举动的话，那可能我
1: 下次你也不喜欢是不是？
0: 我对你这里面的衣服没有任何兴趣了。
1: 我即便有兴趣，我因为你这个人，我真的就会说这家店我有什么可逛的？他也不是说必须要选择的，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们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这服务行业都不好干嘛。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11点到12点由小凡为大家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我们明天再会，
1: 下期再会喽，拜拜。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呢，滁州的天气基本上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预计15号，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一周呢，滁州也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过去一周呢，虽然滁州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的这个阵雨的天气。未来一周，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7号到18号会有一次弱降水，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午间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那19到21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就是滁州本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和内容。那这一周的话呢，因为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来临，这一周的上班时间有所变化。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我们是需要正常上班的，要补这个节假日的调休，所以大家不要忘了提前调整一下你的闹钟。那中秋假期呢是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3天。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那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调休的。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的前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去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样的一则信息，来看到为了深入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校企合作，精准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助力辖区企业吸纳优质青年人才，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近日南桥区组织优质企业赴南京工业大学参加校园专场招聘会。招聘现场参会企业展台前咨询学子络绎不绝，毕业生们手持简历，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职业规划，主动了解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资待遇、晋升渠道等关键信息，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细致介绍岗位详情、企业优势以及南桥区人才就业扶持政策，针对性开展人才筛选与意向沟通，高效推进供需精准匹配。该区组织一家优质企业参会，累计收到学生简历15份，两名毕业生与企业成功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据悉，南桥区将会持续深耕人才引育与就业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送岗进校园、引才回南桥系列招聘活动，不断深化政校企深度合作，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与辖区产业用工需求，同时持续优化就业人才服务举措，积极宣传推介本体就业创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优势，搭建更多双向对接平台，全力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南桥建功立业，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和人才活力。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下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滁州市水稻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南桥举行。眼下正值水稻秋收的关键时节，为了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作用，切实做好水稻吸收减损工作，确保颗粒归仓，9月11号，2026年滁州市水稻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南桥区诗集镇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农机能手、种粮大户、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等齐聚，以田间赛场比拼技艺，以技术培训赋能秋收，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活动设置水稻吸收减损技能比武、吸收减损技术培训两大环节，随着开赛口令下达，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地驶入划定田块。不同于竞速比拼赛事，更加看重作业精细化水平，裁判组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以及作业质量等指标逐项核验验算，精准检验了农机手的实操能力。南桥区诗集镇的种粮大户梅李明说道，说以前呢只想着收割速度快，通过这一次的观摩学习才知道，规范操作能够减少稻谷洒落，一亩地多收十几斤，减少成多，收益十分的可观。那么吸收减损也实实在在的在惠及种植户，接下来会要求作业农机手优化收割方式，守住自己田里的每一粒粮食。培训班特邀省农机推广总站高级工程师曹发海向全体参训人员开展专题授课，详细讲解了作业质量要求和测定方法、田间作业规范、损耗防控技巧等内容。活动还进行了知农惠农政策推介，并为获奖的农机手颁奖。活动强调要做实做细秋收农机保障服务，压紧压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机具检修排查，严守作业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调动了广大农机主体生产积极性。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副站长赵云表示说，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举办这一次的技能大比武呢，就是要搭建交流切磋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把吸收减损技术向广大的农机手、种粮主体推广普及。下一步也将会继续做好秋收农机技术指导服务，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技术帮扶，引导全市农机作业提质减量，把丰富的稻谷稳稳地收进仓。那么此次活动将技能竞技与技术培训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全市农机手精细化作业水平，为今年水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提供了坚实的农机技术支撑。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说一说南桥多举措帮扶困难群体稳定就业。日前，南桥区担子社区居民郑某经社区与该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及就业中心联动推介，通过规范招录程序进入了滁州市第二幼儿园公益性岗位，实现了就近稳定就业，目前在岗状态良好。今年以来，南桥区持续健全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机制，通过政策过渡托底、岗位兜底安置等就业援助政策，分层分类帮助就业困难

0: 员群体稳就业、稳收入、稳保障，取得良好的成效。2025年8月，求职屡屡碰壁的郑某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鉴于其市场化就业适配岗位不足，短期内就业稳定性较弱，南桥区人社部门按照政策为其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帮助分担其个人缴费压力，从而平稳度过就业过渡期。过渡期之内，人社部门持续跟踪郑某的就业状态，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政策宣讲和岗位推送，综合个人条件与求职意愿，经联合推荐和规范招录，郑某最终成功上岗滁州市第二幼儿园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补贴过渡兜底，增加公益性岗位的稳定安置，化解了解困难人员就业不稳定的压力和岗位适配度难的问题。那南桥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就业困难人员的常态化摸排、动态化管理和精准化帮扶机制，加大公共服务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细化一人一策帮扶举措，帮助更多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稳定就业。再来关注，日前明光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首期班开班，随后呢，粮食安全生产和特色农产品两个培训班也于9月8号正式启动，形成了新业态加传统产业双轮驱动的培训格局，也标志着当地在探索数字农业与低空经济人才孵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该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本期培训由安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皖东综合实验站、明光现代农业科技合作推广服务中心联合主办，面向该市中青年电商带头人、无人机飞手以及乡村振兴骨干等100余名学员。理论课堂首日，明光市市委党校讲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中关于三农的政策要点，让学员既能够听得进又记得牢。随后，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们分别围绕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品牌打造与网络营销、农机智能化趋势、高效飞防与田间管理机械化技术等专题进行系统的讲授。专家们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前沿理论与实操要点有机结合，课堂气氛专注而热烈。面对新鲜又实用的课程内容，大家边听边记，频频提问，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利用这一次充电机会，系统掌握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技能，并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用到田间地头和经营实践当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就在滁州挺好就业矩阵夜市明光专场招聘会。那日前呢，明光专场招聘会在明光市正源广场内成功举办。本次专场招聘会由明光市人社局主办，招聘会现场人流如织，氛围火热，求职者纷纷驻足咨询，深入交流，求职热情高涨，精准对接本土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求职就业的诉求，搭建政企民高效对接的便民服务平台。本次活动由睿智电子、林航食品、大明金属等21家优质企业和商户，面向各类求职群体精准释放187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资源丰富，覆盖面广泛，全面覆盖了电子设备制造、包装印刷、服装制造等行业等重点民生行业，兼顾普工、技术岗、管理岗等多种岗位类型，可以充分地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不同学历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本次活动现场共吸引了近310名求职者进场咨询交流、投递简历，当场达成就业意向38人，工作人员同步向过往群众、求职人员发放招聘简章、就业创业政策、社保惠民宣传资料等285余份，切实把就业服务政策福利送到了群众的身边。为了进一步拓宽招聘覆盖面，打破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活动同步依托民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账号开启线上直播待岗专场，打造线下线上云端直播建岗一体化招聘服务模式。本场直播累计流量曝光人数2.3万人，观看人数1.3万人，新增粉丝65人。同时通过现场微信扫码加入官方求职社群的方式，新增粉丝87人，共有9家企业参与线上直播待岗，云端推荐优质岗位87个。此外，求职者还可以通过安徽公共招聘网滁州站、临工集市求职小程序、官方求职微信群等多元线上渠道，随时查询岗位资讯，投递求职简历。民光市人社局牵头组织的本次招聘会圆满落幕，活动精准对接各类群体就业需求，持续稳固民生就业基本盘，广揽实用技能人才，不断充实区域人才储备，为民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人才根基。再来看夜市招聘暖人心，精准服务促就业。全椒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第8场人才夜市专场顺利举办。为了有效地避开日间高温天气，切实解决在职人员日间求职不便、群众求职渠道单一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就业服务形式，延伸就业服务触角。日前，全椒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第8场人才夜市专场在该县政务中心广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纳凉休闲加求职洽谈全新夜间招聘场景，依托晚间群众出行集中、闲暇时间充足的优势，错峰开展就业服务，将就业服务阵地前移至群众身边，为上班族、待业青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求职对接平台，让暖心就业服务触手可及，更具温度。本次夜市招聘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全力推动人岗精准匹配。活动前期，全椒县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开展走访摸排，全面摸清企业用工缺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核心信息，精准掌握本地的用工需求。经过前期的精准摸排梳理，本次活动共集结加莱顿、安徽拓斯等25家优质企业，集中释放普工、仓储管理、设备机修等各类岗位375个，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同时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提

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相信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伙同样也是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啊。看一下全省方面，14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17到18号前后呢，冷空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哦。有受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超过31度的，仅江南南部局部呢是在32度以上。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其实你看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夜里的时候，就这种感觉特别的舒服哈，因为室内不是像17度那么的凉，就你可以在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开电风扇，这种感觉还是很舒服的。看到明天啊，周二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本周三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不过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本周四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随之而来的气温可能会有所下降。然后我再往后看了看，怎么这后面还有30度的天气了？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一周的新的开始，对不对？星期一。但同时呢这周和以往的一周不太相同。本周的话呢要提醒大家上6天班，也就是我们上5天休1天再上1天，本周日上班，不要忘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陶喆《找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

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爱自己到底是一句口号，还是实实在在的小事？我们总是要说善待别人啊，包容别人，可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常常是过度的苛责，不停的内耗。所以在今天星期一，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爱自己吗？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用哪一些小小的方式好好的来善待自己？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你有没有一些善待自己的小事呢？做过一些善待自己的小事儿？当然，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我就刚在仔细的想，爱自己我有没有爱自己的一些方式呢？想了一下，就是还需要再想一想。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先来送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发如雪》。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发如雪》。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爱自己的一些小方式方法都有哪一些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或者可以就是仔细的想一想，爱自己吗？我真的爱自己吗？在想啊，爱自己其实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接纳不完全的不完美的自己，不要因为缺点啊自我攻击。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有一些朋友，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不内耗真的特别的重要。有的时候内耗太狠了，整个人会觉得很倦的啊。好，看到时间很快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节点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其他精彩的内容。
1: 绿叶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9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就是真正的爱过自己，有没有一些小方法爱自己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婷晨950联系互动。然后刚在跟大家说就是爱自己的一些小方法，比如说不内耗，不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还有就是尊重自己的感受，不压抑情绪，不忽视内心的一个声音，建立一个健康的边界，就是对于不合理的要求要勇于说不，不为了讨好别人而委屈自己，明白的拒绝不是冷漠，而是对自我的一个保护，就是建立这种健康的边界，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到对于一些朋友来说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就这个我特别的有感触啊。就可能别人说哎，你怎么帮我一个忙呗，就可能你内心深处真的不想帮，因为你觉得这就是不太想，但是呢凭着自己吧好像又不太能够说出拒绝的话，哎，这个真的拒绝别人是一项学问啊。再来看到的就是主动的去照顾自身的需求，比如说认真吃饭，规律作息，定期的运动，当然也包括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读书独处，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把自己排在所有人的后面。我的天哪，这么一说的话我就在想我真的有真正的爱过自己吗？尤其是当了老母亲之后，可能自己排在就是把自己排在第一位首位这件事儿，好像就变得特别的遥远，基本上一切都是以娃为主啊。但是随着娃的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把主线全部都回到，就是视线全部都回到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对于你自身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减少外部的比较，不要用别人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人生，相信自己的节奏自有的它的意义，在自己的轨道上踏实前行，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几点爱自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蔡健雅带来的 Beautiful Love， 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工作日的时候啊，12点到13点30分，一个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聊聊天。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你觉得你爱自己吗？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爱自己的具体的表现，然后可以对照一下，想一想。我对照过了，突然觉得自己，哦呦，对自己好像有点不太好。看到天空，他说，我知道，就是接纳自己的普通与脆弱，守住边界，懂得休息，坦然接受善意，但是好难哦。对吧对吧，我也觉得有点难。再来关注到的是杨洋洋，他说想要听一首王力宏的 Can you feel my water， 好的，没有

问题啊，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再来看到的是心语心愿啊，他说方大同的 Let's Up 雪杰放一下吧。好的，没问题。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欠你们好几首歌了啊。再来看到的是陶东东，他说想要听一首梁静茹的我喜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了？哎，你这么一说的话真的特别久了，但是明明记得在上学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火，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哈，好听的是好听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爱才，他说爱人先爱己，自己都不爱了谁爱你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把自己给弄丢了，后来就使劲的找补，哎，回来了。我觉得好可爱啊，确实如此。就是想要让别人爱自己的话，首先你得自己先爱自己，是吧？这经常是在一段这个，其实不论是什么感情，是爱情也好，友情也罢，我觉得呢，都是需要先去找到自己。看到神秘秘啊，他说想要听一首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OK， 没有问题哦。看到小秋很迷惑，他说突然想爱你，周华健和叮当的吧，来一首。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王力宏所带来的 Can you feel my word， 这首歌也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听了，特别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又带我们来重新回忆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

频繁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多大？这么仔细一想，是不是嘴巴要张很大？好像是至少得10年之前了。哇，岁月真的太可怕了。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每天每个，应该准确的说是每个工作日啊，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快乐的雪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是，你觉得你够爱自己吗？爱自己的一些表现，你有哪一些？欢迎大家，就你觉得你自己都有哪一些表现是爱自己的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婷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来看到的是小田，他说好好吃饭睡觉是基本的自爱，但是有的时候我连基本的自爱都做不到。没事儿没事儿，偶尔的放纵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就还是说要好好吃饭，然后好好睡觉，这些呢特别重要。毕竟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是最最最最基本的咯。看到中冲天小啾啾，他说想要听一首薛之谦的意外，学姐给放一下。好的，稍后的时候来找一找，然后给你送出啊。鱼要吹吹风，他说包容自己的错误，才会让自己的害怕变少，变得更勇敢。我之前对自己要求还蛮苛刻的，就像你说的那样，特别的容易内耗。但是后面我就想通了，爱咋咋地。哎，我觉得你这后面4个字说的特别好，爱咋咋地，不要去想。糟糕，刚才我说的这段话啊，会不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呀？哎呀，刚才我那样做是不是别人会不高兴啊？不要想那么多，一切怎么说呢，就是相信你也不会是那么过分的人，对不对？你就要就是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么多。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可能在你这里算一件事儿，在别人看的话那根本不算事儿啊。别人不关心的，对不对？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和别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呢，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神哦，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样就不会让自己那么辛苦啦。再来关注到旭之，他说确实如此，我要放过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不要每天每天的都那么的纠结。哎，对啊，这个才正解。看到欧欧泡沫影子，他拍了2张照片过来，是美食哦。他说怎么样，这样算爱自己吗？必须的，把自己照顾好，吃好喝好玩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日夜酒开创。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什么？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你爱自己吗？会用哪一些方式来爱自己？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明白爱自己要哪一些点。然后在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聊到过了啊，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看到的是玉，他说其实我觉得人要是自律的话，先自律的话就会很爱自己啊。对，但我觉得自律好难哦。尤其是每天就是真正做到自律，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定力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位朋友，他特别喜欢就是健身嘛，每天要求自己达到比如说半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啊的运动量，每天每天如此，然后就会觉得他特别自律。然后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自律让我自由。我觉得哇，说的好有道理哦。看到的是飞雪，他说要先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这是我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一个内容，等知道了已经迟了，不过好在我知道了。对呀对呀，只要你知道了，后面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了啊。看到一朵天上的白云鹿，他说别站在别人那边欺负自己，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哎，确实如此啊，就是不要给自己去加那么多的一个枷锁，会很累的。继续来听歌，梁静茹，我喜欢。

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周传雄所带来的《我的心太乱》，那会小刚，然后让我们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的每一首歌的歌词都非常精准的拿捏了伤心人的心哈。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玉儿他说，我觉得说的对，爱自己，我肯定是爱我自己的。可是呢，你刚刚说到的那几点，我好像没有做到。我也是，没有好好睡觉，总是爱熬夜，跟你一样啊。看脑轻浮，他说，学会拒绝真的很难，但是很有必要。我们一起慢慢的练习，好不好？好呀，当然没问题啦，一起慢慢练习啊，总有一天咱会学会的。然后呢，勇敢的对自己不想做或者是不喜欢的人说不要。万事顺他说，该拒绝就拒绝，这一点我做到了。然后我也没觉得自己多爱自己啊，可能是我喜欢吃，但是呢我又要减肥，那这个真的是还蛮难的一件事情哈，又爱吃又要减肥，那就边吃边减肥吧，好不好？继续来听歌，周华健和叮当的《突然想爱你》。

来自于周华健和叮当带来的《突然想爱你》。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人生漫长，其实最先该善待的那个人就是咱们自己啊！愿我们都能够多一点温柔给自己，不慌不忙，好好的生活。看到时间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信息。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八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针对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13号通报，菏泽市已经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和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漕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13号发布通告称，在万宁全市范围实行五停一关措施，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航，关停旅游景区。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20时到14号20时，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到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10时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的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3号，新疆哈密翼龙至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为雨天路滑跌入山沟被困一夜，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之后跪着托举伤者将其救起，又骑摩托车50公里将伤者送医。 全国每八个新生儿当中就有一个在广东，广东的生育率为什么这么高？在2025年全国人口增量十强的城市当中，有六个城市位于珠三角，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其中人口增量前三成均位于广东。除了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推动了人才和人口集聚之外，另一方面，2025年广东省出口人口为100.3万人，约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2.7%，这相当于全国每八个新生儿当中有一个在广东出生。广东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连续八年成为生娃最多省份。根据媒体报道，一方面广东家庭观念强，重视代际传承的婚育文化传统是基础；另一方面呢，广东持续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托育、住房、就业、医疗等配套政策陆续落地，几乎覆盖生娃养娃的每一个环节，有效降低了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近年来，广东、东莞、佛山的多个村社纷纷推出了奖励生育的措施。从全国范围来看，当前出台奖励生娃措施的村社当中，广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江全宝分析，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很多村社集体经济实力强，土地出租收入、村办企业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鼓励村民生育。夜晚的广场舞，装修的电钻声，楼上的跑跳，空调的共振，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搅人清静，耗人心神，怎么合理解决？社会关注度很高，人民时评发文，看见自己的责任，体谅他人的难处，就能共享安宁，守护城市最美的模样。劳动作业的声响，市井往来的动静，深夜安眠的呼吸，每一种声音都各安其位，每一种生活也定会从容舒展。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财经方面。近日网友爆料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的截图引发关注，支付宝官方客服表示，转账截图可以随意 P 图，平台对此无法干预，如果需要具备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可以直接申请对方提供带有支付宝电子公章的电子回单。海关安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近日公开的信息显示，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被青岛海关拦截。对此，卫龙客服回应，该批原料已经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和卫龙在售产品无关。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过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进入到九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布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其中，国有大型银行的招聘动作备受关注。第一财经部完全统计发现，今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总体规模较去年缩减7000余人，缩减幅度较大。同时，科技岗越来越成为银行招聘的标配。不少银行在招聘科技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更加强调的是培养能把科技转化为业务价值的桥梁型、复合型人才。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报告还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来聚焦一组文体方面，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的阵容也逐渐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的正赛。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近日，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项目玉溪河特大桥的主墩承台完成浇筑，全线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项目后续施工夯实基础。玉溪河特大桥跨越二级航道玉溪河，全长1703米，主桥采用下沉式钢梁系拱桥的结构，跨径280米，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本次浇筑施工的是大桥的主墩承台，是全线尺寸规格最大的承台。该项目是安徽省高速公路五纵十横规划网中的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之后将成为安徽长江北岸的重要交通干线，对提升沿江运输通道供给能力，强化沿线地区和周边都市圈联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月1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精彩开启。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以实景化、沉浸式、全天候为特色，汇聚了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打造出3大站点、4大展区。9月12号，2026年合肥市工八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安徽省体育馆落下帷幕，安徽交易集团队战胜了庐江万。

0: 邓安电离队捧起了冠军奖杯。9月10号，在安徽省荡涂县塘南镇的一处潭口，网友用镜头记录下了大闸蟹的脱壳过程。荡涂螃蟹养殖历史悠久，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眼下，当地的26万亩大闸蟹正静待丰收。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近日，南京31岁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了2房榴莲，又喝了40度白酒，次日头晕、恶心、呕吐，后被诊断为急性肝衰竭。医生介绍，榴莲配酒类似于头孢配酒，会引起双硫仑样反应，重症患者或者会出现严重的血压下降、休克甚至死亡。提醒：食用榴莲之前、之后的24小时之内，避免接触任何酒精。无锡的长广西湿地11万平米花海近日走红，硫化菊、白日草、波斯菊竞相绽放，游客搭帐篷拍照打卡。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荒地，杂草丛生，四搭乱建，私垦乱种等问题严重。去年起，当地的雪浪街道开展专项整治，如今已经恢复成美丽的城市绿肺。早晨的7点多，贴着如皋农产品进城直通车标识的如皋公交242路准点从下元镇发车，载着10多位农户和一车新鲜的蔬果。8点刚过，农户换乘地铁1号线直达友谊桥站时，把时令鲜货运到了南通的主城商圈。过去挑着扁担走大半天的路，如今1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趟专线让农产进城跑出了加速度。昨天9月13号，杭州桐庐县2026年度秋季新兵出征仪式在县城中心广场举行。随着新兵入伍命令的宣读，又一批桐庐优秀青年光荣入伍。新兵姚礼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武警，从登上大巴车的那一刻起，父亲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儿子，眼眶始终泛着红。因为儿子在家看到我的照片，他说长大后希望也能成为军人，现在他已经实现了这个愿望了。姚礼父亲透露，儿子之前说过，爸爸没有拿回来的荣誉我拿回来，作为爸爸真的很高兴。父亲的话音还没有落下，眼泪便忍不住的夺眶而出。父亲从小就教导我说，一名男子汉就应该去当兵，当兵就是真正的男人，保家卫国。新兵姚礼表示，他一定会继承父亲的意志，祝福他们。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关注，下期我们再会。

0: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
1: 就out了。

欢迎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们的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说的天气，也给大家

0: 听的天气还是天气预报，是的，就这一会儿有人问我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我觉得滁州的雨，哎呀，怎么说来着，它想下就下，不下就不下吧，每天我在期待着下雨的时候它好像也不下，不期待下雨的时候我刚洗车我就讲了这两天我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就是在洗车的情况之下一定一定不能够下雨。还是刚刚跟大家讲的滁州气象，近期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稍微呢会丢一丢雨，但是我觉得天气预报既然说没有下大雨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感触，昨天我跟我家亲戚我们一起上街，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明明天气已经变冷了，那天都要穿外套了，为什么这两天又热了。讲到滁州的天气啊，真的是这个样子，滁州又开始热起来了，一点都不瞒你们，我就常见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天气真的很讨人厌，它阴晴不定的啊，一时点热一时冷，真的这个天气就是反复无常。今天明显感觉到天气会热了起来，真的它这种热跟昨天我就是跟我家亲戚逛这个广场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俩是不是穿个针织衫穿的也太多了吧，没有必要穿这么多，但是我会觉得就是那种短袖的针织衫你就是很尴尬的，你在夏天的时候穿它就会很热，在冬天的时候穿呢你确实就会觉得冷，但是我现在找到一种办法，就是在这种微秋的情况之下你配一个裤子，配一个休闲裤然后去穿它就会很好看，真心的话，就是大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怎么穿搭，我今天穿的是一个挂脖的背心，我觉得穿一个挂脖的背心的话相对来说会这个趁着夏天的尾巴赶紧多穿穿，要不然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就不能穿了，我真心是这样觉得的，就夏天的衣服得劲穿，什么吊带啊背心能穿的我赶紧穿，因为再不穿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下次穿是什么时候了。夏季的衣服在这两天使劲穿，秋天的衣服能不要上身就不要上身，春捂秋冻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滁州呢14日多云，21到28日，15日多云到晴，19到27日27度了，16日晴到多云。因为刚我在说到今天下午是明天到明天是多云天气的时候，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19度的18度的时候，听众有说这个星期都怎么样，其实这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天气都非常的好，大家也可以静观一下啊，我就说了夏天的衣服赶紧穿，再不穿更待何时，我就要赶紧穿。
1: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 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母水稻眼下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度联合收割机开联收。
3: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是的，我们节目当中就会跟大家去聊天气。为什么不聊天气呢？你就是关注热爱生活的人都会专注于天气，对不对？今天是周一，再来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少点什么事。跟同事今天有我们星期一约一次奶茶，星期五有约一次。但我上个星期好像喝的，我昨天晚上有喝一个叫做杨桃三重奏，是之前的时候是我同事给我推荐的。昨天跟我家亲戚，我们两个啊，两女生，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吃过很油腻的东西以后，喝一下杨桃三重奏，还特别特别的解腻。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什么特别解腻的，也是可以跟星月一起留言互动的。未来一周呢，滁州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如果说想洗车或者是有一些户外的活动话，还是可以的。我们来听听看最新的天气预报，真的是跟大家安利一下滁州气象啊。虽然曾经星月在那有上过几天班，就是觉得他们现在的微博做的还真挺好的。
1: 观众朋友您好，夏末秋初，秋风渐至，暑气也在慢慢消退。你像昨天全市的最高气温是28.9度，预计今晚到明天我是阴天，21到27度，后天呢依然是阴天格局，气温是19到27度，微风徐徐，体感相对比较舒适。那展望未来一周呢，我是大多都是多云相伴的好天气，只是17到19号可能会有零星雨水到访，但是雨势轻柔，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特别明显的影响。那本周之内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保持在28度左右，早晚能够感受到秋日里独有的清爽。想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滁州气象新浪微博。来看预报。
2: 滁州明天阴，21到27度，后天阴，19到27度，舒适度指数5级舒适。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有跟大家安利到滁州气象的微博，我觉得他们现在做的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感慨，哎，他们也开始就做一些新媒体，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一个，对不对？你在收音机上打开，或者是在车载广播当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在抖音搜索一下星月儿，也能够搜索到我在弹幕上跟我留言互动。今你要问我喜欢做早上节目、中午节目还是下午，就早中晚吗？几档节目你最喜欢哪个时间段？我说实话我都做过，但我最不喜欢的可能就是一定要挑一个嘛，我不再喜欢中去挑，我挑一个做排斥的。但是有一句话叫道之反之动，我越不喜欢的可能跌下来我就会面临。像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好逃避，最早的时候我做早间的节目，我天哪，我真的不知道每天早上我是怎么能起来的。但现在我依然起来的

时候越是排斥越做早上的一点钟情，早上八点的节目，然后是10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最喜欢的一档节目应该是一点钟情。那个时候刚进台里面还是个学生，就来实习做1点钟到3点钟2个小时点歌节目，有好多好多的朋友跟我一起通过发短信的方式来点歌，甚至交友。那个时候交友还挺单纯的，不像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对不对？就很简单的通过那种书信，你是发短信的，我来说我今天我的朋友过生日了，这个季节现在是9月份，应该是处女座，祝我处女座的朋友永远热爱自己的生活，找到人生的新定义。我现在都记得那些人有多会说话，老会说话，1块钱一条通过这种短信来送祝福。但是现在不需要，现在你只要打开抖音，只要能心愿能想起来直播的话，因为你每天我在电台的工作是固定的几个小时，然后找资料，但是在抖音的话，只要我手机有电能够跟你们互动，你们就可以在弹幕上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想听什么歌。周一了，又是一周的开始。今天我跟听众聊的就是说，我今天有穿一个夏季的衣服，我个人会觉得这件衣服它，你知道夏季的露肤度会比较高，穿衣自由嘛，要得体，不是说你衣不蔽体，但是夏季你真的穿一些吊带，我真的我觉得那些很健康很阳光的穿一些吊带背心就会非常的好看。为什么说到这个，我是觉得我拼命的去买了，我之前有一件针织衫，我那天穿了大家说非常好看，我说几年前的，然后我就赶紧去搜那个同款和购买记录，又买两件同样的衣服。我不再追求什么样的新颖的款式，而是追求的是好看的适合我的。结果我买过了之后发现天气如此的热，尤其是昨天穿一个短袖的针织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户外，就真的是很闷很热。这两天的天气真的，赶紧把你夏天觉得好看的衣服再来穿一遍。为什么一换季又要买衣服的原因，其实我告诉你，跟朋友结伴共舞更易冲动。哇天，真的是如此。我昨天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其实我们两个既是亲戚也是朋友，我们俩一起去逛那个店的时候，就对衣服说太热了，我们俩都穿的短袖针织衫，就是那种半羊绒的，穿的裤子就会觉得太热了，就没有购买衣服的一种冲动。但我上个星期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俩就想买衣服，我也没买。很巧，你现在想想看，我当时是看中一件也是背心，就是那种背心，就是那种亚麻的带点毛衣的那种很有质感的，就是那种叫老前锋那种背心。我买了那个背心，我没有买的原因是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就特别的冷了，就不想再穿了，就觉得根本就穿不到，就一直断了这种冲动啊。跟朋友购物其实更易冲动，明明柜子买的塞不下，却没有一件可以穿出门的。心理学家总结了人们爱买衣服的5个原因。爱美的心理，很多人都会觉得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自己，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赶紧把夏天我觉得就我穿出去，就你从别人都会夸你漂亮，哇这个是好个就衣服嘛，自己反复欣赏，自我欣赏。真的，你有没有这种感受？爱美的心理，还有喜新厌旧的心理，结伴购物更易冲动，还有视觉诱惑。而我觉得生活中买衣服还是要控制一下啊。一换季就想买衣服，是真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愿。你可以在弹幕上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我看到有人点了一首刘德华的歌，暗里着迷，还真有这首歌，因为之前我放过这首歌，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来自刘德华。我记得我学粤语的时候哈，我就觉得粤语很好听，呀啊三四五。现在讲，就我这个语言方面是没有天分的，就可能你听我在这里面唱歌会不好听，但我去 KTV 的时候会唱，是因为就会找那种感情。就我说粤语是真的不好听，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说的是真的啊。我觉得王菲，我喜欢的那个，小时候就觉得像王菲这样有气质的女人太有气质了，就有气质的女人太有气质了。她整场演唱会下来就会讲多谢多谢，我迷死她了。然后我就学粤语，呀啊三四五六K 八，刘德华，讲得好土，突然脸都要红了。是的，这里是哪个台？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姐。生活中多学一些语言，对自己的头脑发育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很好听的语言，我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不太喜欢小日子这个国家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和发音都很好听，真心话。比如那首《I See the Lu》就很好听。多学一点语言，不管这个世界是无国界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村，就要互相喜欢，互相去爱，爱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对不对？当然缺点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这里依然锁定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每天在生活中多学一点小知识，多进步一点点，也是对我们头脑有一些很好很好的帮助的，是不是？因为你看，比如说当你无力改变风向的时候，就调整帆的角度，就是大家可能说你每天看了很多鸡汤，但这些鸡汤就是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睡不着觉，我就想哦，想这件发生的事情，但我改变我自己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这个风向了呢？
1: 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6: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

0: 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生活当中你怎么调剂自己的小日子？日子都是平淡无奇的，你看这很生活很丰富的人，我之前有看过，对，好多好多啊，就好多好多明星的，我很喜欢看那种圆桌派明星的采访。就明星私底下其实比我们孤独的，你以为他们玩的都比较那个什么吗？其实根本没有，就活在大众视野下根本就没有啥玩的。他平常没事的时候可能也跟你一样追追剧，你实在不然我跟你说，你不追剧的话就看书，看书。我最近本来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看书的，我最近看那部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男一号，他就是在书中学到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他们一定要往正能量的东西去看啊，不要把自己脑子看坏了。来说一说，今天就是说我想把夏天的衣服赶紧再穿一遍，趁着冬天来之前让自己把夏天衣服再美一遍。哎，但是你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不知不觉的你穿冬天的衣服穿多了，秋天衣服穿多了，一脱了就觉得肉多了，是不是秋膘贴的？你知道吗，膘这个字儿是指的是皮肤和肌肉之间那层皮下脂肪。我说句真话，有的人他跟你一样，比如说你100斤他也100斤，他看上去比你瘦，因为他没有膘，真的你就是有肥膘。就你就没有线条啊，你不得不承认，真是实话，老铁扎心了。真扎心了，我那么好的朋友也跟我说，虽然他比我胖，真的他比我胖，但是人家有线条，人家做力量，真的不骗你们啊，你就是有膘，人家那个皮虾和肌肉之间你一捏肉嘟嘟的，人家一捏是一层皮啊。跟你讲，有人说这个星河真会说话，说我没有膘，我就是膘多，你知道吗？我就不能贴秋膘，你要每天真的很累。就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小姐姐，她有时候会跟我，因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喜欢的。她说像你这么漂亮有什么烦恼？我说那像你有这么个性爱你的老公有什么烦恼？她说我的烦恼就是说，怎么搞的代谢这么慢，一直在减肥路上。其实她是不瘦的，她属于那种代谢超级低的那种。她告诉我，她一天从早到晚吃的东西我都震惊了，我说你吃这么少那就是代谢的问题，它就不适合去贴秋膘。膘毕竟是肥肉，现代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脂肪蛋白含量并不低，没必要刻意去贴秋膘，好不好？有人说你说脂肪好听点，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跟我留言，你自己现在可以列一下哦。其实你可以列一下你自己的脸，我在很瘦的时候，我大概瘦到88斤的时候，我有刻意的去减肥，一定不是正常的。刻意减肥的时候，我瘦到88斤，我列自己的皮，我这个地方是凹陷的，就是没有，可能也不知道它是水分还是脂肪，就是一个皮寡寡的。贴秋膘的话适合那种瘦子，然后气血不足。

补的，我就不希望大家每个人就一到什么季节以后，我要补，我要贴标，你就标吧。昨天我家这亲戚说哈，真佩服，每次跟我一阵吃，我就吃好多。我就告诉他，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放开吃那些我平常不吃的东西。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有吃辣子鸡拌面，还有点了烧烤，其实根本就没有吃完，还有点了锅包肉，就三个菜全打包都吃不掉。但是就喜欢吃那种重油重辣的。但通常的话，你要不是跟那种小姐妹在一起的话，就出去吃饭就吃一个很清淡的一些东西。真的，我昨晚吃的就特别的油腻。我看到一个朋友跟我说吃个火锅，这个天气吃火锅应该很爽，因为它不够，就没有那么夏季那么热，我在最热的时候去吃火锅就感觉到不太舒服，这两天吃火锅会非常的惬意。你可以在火锅中加入到橙黄色的蔬菜和绿叶菜，给大家不能说科普，因为你们都知道什么是橙黄色的胡萝卜、芥蓝、菠菜，增加体内的维生素 A。但是有多少人吃火锅的时候是不吃蔬菜的？来告诉我，在弹幕上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哦。

秋天不要贴秋膘，不要有膘，好不好？让自己的肉呢可以静待在身上，再沉浸沉浸啊。我看到有听众点歌陈慧敏的最爱，必须给您送上，应该是新的听众陈慧敏。我只听过周慧敏，哎，你应该到底是陈慧敏还是周慧敏，你快告诉我陈慧敏。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有跟弹幕上的听众去留言，来大家说说看这个季节怎么样不贴标，就贴秋膘这个东西，你真的是因为很多，因为我手机里面有一些做美美的一些。做美美的一些朋友，我跟你讲，心愿是发誓我绝对没有动过，但是一直有这个蠢蠢欲动的心，这两天大家都让自己的体型更漂亮，对不对？但是那个过程你看了就很刺激了，你知道膘这个东西又黄，你要抽出来，嗯，所以说你不要刻意的去入秋膘。生活当中的话，贴秋膘的话，你可以多吃一些橙黄色的蔬菜、绿叶菜、发酵的食物，还有薯类。像今天早上我们家里，虽然我买了油条和辣糊汤，但是也有吃到红薯，就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山芋小红薯，这板栗味的也特别好吃，还有蛋类，还有坚果。哦，有的朋友真的很会养生，我就发现我上次看到吃坚果的一个女生啊，就可能比我大一点点，她我就觉得还很会养生，所以她头发就很好。你要会养生，对吧？弹幕上的朋友跟我点一首陈慧敏的《最爱可是宝子》，我想跟你讲，你看，果然我说的没有错，哪里是陈慧敏啊？那明明人家是周慧敏。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这个点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稍后见了，等到5点的下班路上我们再见。给大家送到这首歌，我觉得刘德华的笨小孩还是可以去听一听的。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5: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6: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7: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8: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9: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啊。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4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7到18号前后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超过31度的，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呢在32度以上。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预计明天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然后看一下啊，就是今天到后到明后到后天啊，到周三，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复制粘贴啊，28度。然后低温的话呢稍微有一些变化，17、18、21。那本周四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随之而来呢会降一个温，但是也不用担心降的会很厉害，因为到本周六的时候又会涨回去啊。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一周和以往的一周不太一样，这一周我们将要上6天的班，先上5个工作日，上到周五休息一天，周六休息，然后周日记得要上班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不，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网红碳板跑鞋。日前呢，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一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从而呢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广泛关注啊。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一个新宠，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呢掀起了一股碳板热。一边呢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呢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呢，多地的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呢已经是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的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它为何就变成了一个伤足利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这个碳板跑鞋啊，是一种在鞋底就是嵌入了这个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那如果说咱们掀开这个鞋底的气垫，它中间呢是有一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然后呢硬度比较高、回弹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这块碳板它有什么用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跑步的时候脚掌呢弯折，然后挤压碳板发生的形变，那么板材瞬间回弹释放助推力，减少了小腿和足部肌肉的一个做工损耗。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相当于啊在鞋底呢装了一根隐形的助力弹簧，从而实现竞速提升。这个碳板鞋呢，它属于一个专业竞速专项的装备了，适用场景呢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这里有一个重点，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并不适合呢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当竞速工具被当成了全天候的潮鞋，那么风险呢就由此而产生了。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碳板鞋啊并不适合青少年日常长期的穿着它，长时间的穿着它，足底呢受力模式会失衡，那么脚踝稳定性会下降，孩子呢会频繁的崴脚。那如何该正确的去使用它呢？就是一些这个家长和学生将碳板鞋就视作为体考的提分神器。那么在这里呢，专家也表示了，其实这个碳板鞋能够在短时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一个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的跑姿。如果把提分希望完全都寄托在一双鞋上，孩子还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那其实我们真正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为孩子去挑选合适的运动鞋。首先呢，鞋底要具备柔韧性，前掌的部位能够轻松的折弯，不要选购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保证足部跳跑行走时呢可以正常的屈伸。鞋后跟呢要有稳固的一个支撑，能够稳稳的环抱脚踝，防止走路。运动时这个脚踝外翻内扣，稳定足弓。还有就是鞋身版型啊要宽松，鞋头留有充足的空间，避免脚趾受挤压。

0: 诱发的拇指外翻，还有坚持分场景选配球鞋，日常上学和普通体育课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专项竞速时使用碳盘跑鞋。此外呢，一旦啊这个鞋底呢缓冲层磨破了破损了，鞋子就要及时的去换新，避免这个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的压力。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呢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的穿着。那专家建议要告别盲目追捧竞速神器，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选一双合适护脚护足的运动鞋，这样呢其实是非常安全踏实的。啊，孩子的事情对于我们大人们来说可以说都是非常上心的，对不对？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跑鞋让我们家长比较纠结比较关心之外，还有一点相信也是很多家长的一大揪心的点，什么呢？孩子的视力。真的，我身边啊就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刚近视的孩子的家长，就感觉天塌了，到处怎么办，我的孩子是储备视力已经没了，甚至有的家长会说怎么办，我的孩子要戴眼镜了。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啊，我就焦虑到不行，这可咋整呀，哎呦天哪。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接受适应，之后呢就想着哎带孩子去大户外，对不对？然后也是遵守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则，每个周末每天两个小时，可能有一些不太够时间大户外，但是呢每一周比如说周六周日放假在家的时候，总希望孩子能够在户外去运动运动。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逆转近视，这个光，没有听错，逆转近视啊，这光太重要了。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光啊。
1: 开学了，当家长们绞尽脑汁寻找各种护眼产品矫正仪器时，一种零成本且被科学反复验证的方案却常被忽视，户外活动。近期一项针对树蛴的动物实验显示，太阳光中的电蓝光波段具有显著抑制近视发展的潜力，自然光富含这一波段，而普通室内 LED 照明则普遍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只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到人体应用还有漫长的验证路径。市场上任何宣称照一照特定光线就能防近视的商业产品不可盲目相信，除了光线本身的生理保护作用，户外场景还能从以下几个维度全方位护眼。一、缓解眼睛疲劳。户外活动时，眼睛注视远处的景物，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盯着近处物体，如电脑屏幕、书本等带来的眼睛疲劳。此外，参加球类等户外运动时，眼睛需要不断追踪运动中的物体，也有助于锻炼眼部肌肉，提高眼睛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户外运动能够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良好的血液循环不仅能为眼部组织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还能预防青光眼、白内障等眼部疾病。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可以注意一下，如果说家里的孩子近视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大户外必须要给安排上啊。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

0: 但有时他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来到今天的时尚饮，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吃上瘾，每天都在问自己或者问家里人，吃什么呢？你吃什么呢？对呀、啊，吃什么呢？真的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不知道要吃什么，但是呢，端上来的菜仿佛又缺少点什么。哦哟，天哪，好烦人哦！而且呢，现在很多家长也很头痛，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哎呦，我的孩子有没有缺什么锌啊、缺钙啊、缺铁啊，对不对？然后就忙着给孩子去补一些钙片，补一些各种维生素之类的。那其实呢，医生也多次的去表达了，说是，哎，其实有一些食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咱不能够忽略它。所以呢，平时咱们做什么菜，同样也很重要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营养又健康又美味的美食的做法。首先我们来吃这个我觉得孩子应该都喜欢吃吧，尤其是不能够吃辣的家里的孩子。那这个要看起来啊，就是什么番茄腐竹牛肉煲。我们经常，像我家的话，经常会做番茄牛肉煲，但是很少会想起来里面放上腐竹。腐竹是豆制品，哎，很有营养啊。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牛肉呢。我们需要去腌制它。首先牛肉就是逆着纹路切薄片，加上一勺生抽、一勺蚝油、少许的胡椒粉、一勺红薯淀粉，抓拌均匀，加上一勺油，锁住牛肉水分，腌制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咱们油热炒香蒜和葱，倒入番茄丁去翻炒均匀，加点生抽、蚝油和盐，加上适量的清水，泡软的腐竹、金针菇盖盖儿，先煲个3分钟左右，咱们呢再给它铺上牛肉，继续呢煲一个2分钟左右，然后关火，撒上葱花。这么一说完了之后，就主要是这个番茄它是红色的嘛，腐竹呢有一点暖色调偏黄，然后金针菇呢相较于这个腐竹它又是偏白，然后牛肉呢颜色，然后再撒上一些葱花或者是香菜，你想一想这个颜色是不是好看到

0: 不行。我们继续来吃这个蒜香螺蛳虾。其实我是怎么 get 到螺蛳虾的呢？我发现螺蛳虾真的好大哦，味道也很好，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娃也比较爱吃虾，我们就可以做起来。首先呢，这个螺蛳虾咱们要剪去头和这个把这个背呢给它开一下，然后锅里呢适量的油把虾呢煎至微焦，两勺蒸鱼豉油，一勺生抽，半勺蚝油，半碗冰，然后蒜末、红小米辣，还有呢就是小葱段，小米辣和蒜末下锅炒到这个入虾之后呢，咱们给它把这个虾给它放进去，料汁呢继续的翻炒，收汁的时候呢倒入另一半的蒜末，最后呢下葱段翻炒均匀，就给它起锅。这样的话呢味道也会非常的不错。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做起来螺蛳虾，而且呢我觉得大人吃起来也会非常的带劲儿啊，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吃起来很舒服，口感也很棒，而且就是螺蛳虾它的肉真的特别的多哈。再来看到这个山药芙蓉根，这个山药芙蓉根它是以山药为主，山药呢又是秋白的一种，同样呢也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具有健脾胃的一个作用。那这里呢咱们还可以搭配一些鸡蛋和蔬菜，营养非常的均衡，做出来颜色也好看，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做法也不是很难哈，起锅烧油，葱花呢爆香，放上胡萝卜丁、香菇丁、木耳丝，你给它翻炒断身，加上适量的开水，水开之后呢放上山药碎，炖煮个2分钟左右，期间呢来点生抽调味儿，最后呢放青菜碎，加适量的盐和松耳粉，再淋入鸡蛋液，食材呢你给它熟透了就可以出锅了。看着就好吃，所以你想一想，晚上如果说咱不想，就是家里人哈，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他中午吃了米饭了，他晚上就不想吃米饭了，然后我们每次晚上要么去弄一点饼，要么就下面条，哎，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粥何愁它没有营养呢，对不对？非常好吃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脆藕。这个天吃藕真的美死了啊，美翻了。那藕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清爽，我们来听听看咯。
1: 酸甜可口，做法超简单，一眼就能会。我的口腔感觉和我的大
0: 好。那么今天这个发现好像网络有一丢丢小小的问题，不过没有关系啊，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是还在跟我们介绍呢，就是吃起来你会觉得口腔和大脑在共振，来听听看。
1: 又香又甜，作为一个湖北人，对藕一定是有一点基因上的优势的，如果家里只有这种刨，
0: 就是他说到这个湖北的，然后就想到了我今年，然后也是有机会去到了武汉，然后到那边去玩了几天嘛，就觉得那边的藕真的超级无敌好吃哎。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凉拌脆藕，对不对？然后我在那边吃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藕，就是那个藕，就是它炸了，炸得像薯条一样的。然后呢，问题是里面还是脆崩崩的，我的天哪，美味啊！但我知道的，这个清爽的、清脆爽口的藕，同样也是受到大家伙的一个喜爱，尤其呢是蜜这个小酒的时候啊。
1: 再把藕片用清水清洗，藕片一定要多洗几次，直到水变成这种很清亮的状态。要让藕片变酥脆，就是这个白醋，开水里来一圈白醋。
0: 好，那这个开水里呢，咱们可以加上一点白醋，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再下入藕片，煮个一分钟左右。煮好的藕片呢，迅速的一定要记得哦，去过上冰水。这样做的话呢，就是给它均匀的搅拌一下，给这个藕片降温，能够达到那种又脆又有韧性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做出来的藕啊。

0: 啊，它特别的脆，但是到咱们这里可能藕就不是脆的一个原因了。那我们来看看凉拌脆藕的配方，需要呢柠檬汁12克左右，香油呢5克左右，白糖15克，芝麻2克，盐2克，柠檬皮呢适量，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种鲜甜，然后呢加上一点小酸，然后呢就像刚刚说到的又有一点小甜小香，就味道是那种很清爽，特别脆脆清爽，就是想要去对它的一个表达。所以说小伙伴呢，咱们有时间在家里可以做起来啊，就是这个藕的一个美味。还有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可以多吃一些藕，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啊，这个滑蛋鸡腿饭。是的，没有听错哦，滑蛋鸡腿饭，他们在一起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样的一份美味。
1: 蛋鸡腿饭，焦香和滑嫩竟然能同时存在，真的太好吃了。忙碌了一天回家，我和大米又不想点外卖，我们就会做这个饭，真的非常美味，简单又好做。
0: 那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啊，就是这个滑蛋鸡腿，当然是要把这个沿着鸡骨，把这个鸡大腿哈，沿着鸡的骨头呢，给它划开，然后我们把肉啊给它划了下来，这样的取骨的话呢，就是会非常的方便。然后用刀背呢稍微的拍一拍鸡肉，这样的话呢，鸡肉吃起来会更加的细腻。那改完之后呢，就是这种连皮带肉的状态。那大家呢也是可以买直接去骨的这种鸡肉啊，或者里面去放一些，就是去做成不是鸡肉，做那个牛肉粒，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咱们可以用盐、胡椒粉、老抽、生抽、蚝油和米酒一起来进行一个调味啊，腌制这样的一个底味，把所有的料汁呢全部都均匀的拌好，鸡肉呢咱们再腌制一下。在这个时候准备2个全蛋，给撒点盐，均匀的给它搅拌，这样呢就是可以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做成什么样，对不对？那鸡肉之后咱们给它下锅，把这些啊葱啊姜啊给它全部都剪出来，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不是很喜欢吃葱姜。这时候呢咱们再下油，下入这个鸡腿肉，你给它铺平了，然后煎一煎，一点点洋葱丝是提升风味的，均匀的给它搅拌，加上2次洋葱丝，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甜味啊，它是有一个层次感的。那在一起呢，咱们给它充分的去炒香之后，再放上一点榨菜哦。家里的孩子如果说喜欢吃榨菜的话，这个真的是灵魂了啊。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倒好的那个搅拌的鸡蛋液吗？这时候再给它淋进去啊，你给它盖上锅盖，给它就是煎好，盛上一碗饭。里面你可以放上一些黄瓜，切片给它摆好，然后把这个煎好的一整块的鸡蛋滑蛋呢，鸡肉滑蛋给它铺到这个饭上，天哪，味道绝了哈，咱可以吃起来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都是今天的一些美味，接下来我们来稍作休息，分享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

0: 是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让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玩乐反斗城，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溜达呢？我们说一说稍微远一些的，比如说国庆可以去的地方。就是现在可能会想要一个什么呢？就不想要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而是能够那种慢慢走路，好好吃饭，把一片山、一条老街、一场日落完整的看完。所以呢，就我们这次不去，去排一些什么必去的清单，我们就去一些让风景能够把我们整个人松弛下来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站可以到这里来，黑龙江的伊春，小兴安岭的金色林海。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国庆节过去啊，就是森林一层层的染成了金黄，像是红松啊、白桦、枫树混在一块儿。风一吹呢，叶子往下掉，五营还有汪汤河、木筏、道平啊，人呢是不挤的，适合呢慢慢的去看秋，不用去赶着车。我们可以呢到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到这里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红松原始森林，然后呢还有森林里的小火车，这个是一定要去坐的啊。还有就是汤旺河林海奇石，这里的石头怎么就奇了呢？因为这个石头它是长在树林里的，是不是觉得哎还蛮奇特的啊？还有就是上甘岭溪水公园，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可以沿着溪水然后慢慢的去走路。然后咱们还可以到金山鹿苑，这里呢可以用玉米粒去喂小鹿，早上鹿群呢就在溪边，可以说就是属于那种你可以慢慢的静下心来去游玩它。这里特别适合十月去出行啊，九月底到十月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花山最浓。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到了这边之后，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些衣服啊，因为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这个薄款的冲锋衣，我觉得是必须要带在身上的啊，穿在身上的。然后到了那边的话呢，咱们可以多对比几家，因为我们可能要去住农家乐，对不对？多去比对一些，找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去前期的做大量的一个攻略，或者咱们可以找什么呢？去找这个私人团，私家团，这样的话可以去给你定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操作。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习惯性的什么呢？我就喜欢提前去做攻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大爱好。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感觉我就是这样的，就是习惯性的想去做各种攻略，然后再按照自己做的攻略一步一步的去来，然后呢在底下去找这个评论，在网上去搜，就觉得非常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哈。咱们还可以到这里啊，吉林的吉安边境小城舞女峰红叶非常的早，那么我们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就是这边呢整座城就像什么呢，慢放的一部东北老电影似的。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将军峰，还有好太玉碑，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吉安早市，可以去赶个早市。还有，我们可以到宁夏的固原，六盘山的丘陵，还有这个须弥山的石窟，以及火石寨的丹霞，不是只有戈壁和风。那么固原的丘是山有颜色，路不堵车的这种舒服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像这个天咱们到了沙漠那边去玩的话，因为都到宁夏了嘛，那不必须得去沙漠吗？是吧？去那边的话就不会那么的热。我之前去过宁夏，然后那会应该是在五月底去的啊，也还好。但那个时候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两天是在30度左右，
就会觉得在沙漠上有一点热的不行哈。但这个天的话，你想一想到十月份左右过去，就整个人会非常的舒服了。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到了沙漠那边的话，一定是要去选择一个如果说是住沙漠，对不对，住沙漠里面的话要选择一个天气不错的，就是你去看一下观星指数如何。哇，在沙漠里去观星真的太浪漫了，可以在沙漠里去看，非常清晰的去看到银河，去看到好多好多就星星铺满了天空的这种状态，完美哈，就是会让你的记忆很深刻。然后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森林公园，还有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须弥山石窟，还有火石寨，以及固原博物馆，这些地方我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须弥山石窟，对不对，我们最好还是要去请一个讲解，不然的话呢，就是不请讲解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单纯的寡看了不太清楚啊。就比如说我上一次无意间去醉翁亭，然后带家里的亲戚去醉翁亭哈，就是外地的朋友，然后过来外地的亲戚过来，然后当时就特别的后悔没有去找一个讲解，因为旁边就听到那个讲解说了我们很多，作为滁州人，作为去了很多很多次醉翁亭的人，不太能够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咱们讲解呢都能给你啪啪啪的说得非常的清楚，就你一边听着历史典故，听着故事，听

的人物，听着里面发生的一些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这个走向，你就会觉得在看这些东西，对不对？在看这些人物，在看这些事情，在看这些风景，你就会觉得不太一样，会让你印象很深刻。然后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话，我觉得就更必须的去找一个讲解了啊。好，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比较偏小众一些的景区啊，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国庆去跟你挤，绝大多数情况哈。那咱呢可以提前的去计划一下，安排一波，这样到国庆假期，离现在还有20来天左右，20多天哈，那每天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激动兴奋的状态了。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一生总要和爱情相遇，有的爱情青涩懵懂，停留在青春的课桌和晚风里，有的呢热烈滚烫，陪我们走过最冲动的年纪，还有的就是平淡无声，藏在一日三餐里，岁岁年年的陪伴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些跟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一定要听这一首啦，其实这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自林忆伦，你有听过吗？爱情鸟。

歌曲发行于1993年5月6号林伦发行的专辑叫《爱情鸟》当中同名专辑，没错，1993年。天哪，这首歌突然之间觉得过去30年了，有这么快了吗？就是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就觉得这种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洗脑，而且好听，而且让我们觉得不一样，就感觉加入了电子音乐的刚刚流行的那样一个态势啊。今天听见我们听见爱情跟爱情有关的歌曲，除了刚刚林伦的《爱情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比如说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曲，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哦，谢谢你的爱，并不是爱你一万年。

来自刘德华爱你一万年，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9月26号，通过 BMG 发行的现场专辑刘德华99演唱会当中。刘德华表示，自己从1999年第一次演唱爱你一万年开始，每次的心情都一样，那便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超过一万年的爱。今天的听见音乐主题是那些跟我们跟爱情有关，跟每个人的爱有关，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
1: 悄悄话，
0: 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啊，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到听见爱情，今天音乐主题跟爱情有关，继续分享那些跟爱有关的歌，来自张杰毋庸置疑的歌曲，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

自张杰，这就是爱，跟爱有关的歌曲有很多，今天也是找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没有办法把它一一放完给大家听，只能是说挑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听见好歌曲，来自白小白，爱已随风走。

白小白其实还挺有才华的，他之前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作品，有一些还是比较出众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火。然后呢之前是参加了一个节目，原创歌曲节目，然后在节目当中发表自己一番言论，然后大家会觉得哎特别搞笑，就有一种标准的那种东北人的极具东北人特色的那种幽默感，让大家觉得哎你还是别唱歌了，还是去说脱口秀吧，或者说演小品去吧。听见听见好音乐，听见爱情，这首歌来自小雨，爱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广州机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爱有关，跟爱情有关，让我们继续分享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好音乐，送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哦，依然爱你。

歌曲来自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没错，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那些跟爱有关的歌曲，跟爱情有关的歌，希望大家喜欢。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0: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0: 我是新月，
1: 我是倩倩，
0: 每天到了17点到18点多钟，一直在这个广播里面跟你们传递这个叫什么空中的声音，反正有时候会不同的时间段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听到广播的那种感受。有很多人他上车以后开车也不听广播，但有的人他特意的会备一个收音机，或者是在手机上啊走走逛逛的时候听一听。
1: 嗯，没错，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乘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
0: 是的啊、哦、今天早上的时候在想，就是正好又刷到了要103上海的正也在直播、啊、就跟大家讲多一种方式跟大家认识，你可以在新月儿的直播间，你在弹幕上跟新月留言。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感觉到秋天的已经真的是悄悄的来了吗？有没有感觉到早晚温差大，或者是起伏？
1: 嗯，会有，就是、嗯、早晚的温差确实是比较大的，而且
0: 嗯，
1: 中午的时候，特别是下午，因为感觉到哎还挺热的。
0: 这两天特别也感受了，昨天真的是很不，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天气我穿一个那种短袖的针织衫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跟我朋友我们两个都穿的，我今天讲我嫂子既是嫂子也是朋友，我们俩不约而同都是穿的那种针织衫，就是那种短袖的，没想到都热到了，就完全的就已经感觉已经热在秋天，整个大街上没有几个穿像我们穿这么多的，那个汗是皮皮的，今天的温度就相对来说的话没有昨天那么热了啊。
1: 嗯，
0: 给大家来说的今天晚间的气象预报，
1: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7度，
0: 预计16日多云的天气。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我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云的天气就不太会下雨，17到18日若降水。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这现在都能想起来那是什么时候降水，星期五晚上我就吃那个王和里，然后有一个好朋友、嗯、女生说要不要出来聚一聚，我说我已经在吃了，她说你在吃王和里，那我就在这附近等你。我说怎么的呢，我说明天早上我要值班，我就不能够，你知道我晚上的话、嗯、朋友小聚会来一点8+1，结果女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等我去了以后，等我就因为离我家特别近，是另外一家地摊火锅叫罗小碗，我吃的特别的饱，就整个性的就已经在那家火锅店已经吃得很饱了，然后到那个地摊的环境当中啊，你就不得不又再去吃一点。我记得他拿的那个肥肠节，然后还有那种非常非常像拇指大的那种鱼，
1: 嗯，
0: 然后弄了一箱8+1。最搞笑的是什么，就觉得哎这个天气我还穿着外套呢，我就把那外套脱了，觉得热了，哎等一下就下起了雨。你们知道吗，星期五晚间滁州是有下雨的，在9点钟左右。
1: 星期五晚上啊、嗯、
0: 对，星期五晚间那天晚上也是的，就叫舍命陪君子，但是开心的周末。来告诉我们刚刚过去的周末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连续几天都是在外面吃的？在外面吃一定要注意哦，这个肠胃是受不了。我整个星期六一天，整个人又因为我有值班，就整个人都颓废的。哎呦，但是没有影响到胃口，我还给自己点了一个非常丰盛的营养餐，
1: 加了个营养餐。
0: 对，营养餐就是不是炸鸡呀、啊、那种外卖。麻辣烫我点的是一个糙米饭，然后加上一个空心菜、
1: wow、
0: 就是这样的，就感觉肠胃会舒服一点点。你们会没有在头一天有应酬之后啊，或者是朋友小聚喝了一点8+1之后，来给自己的肠胃，比如说第二天就光吃面条啊什么之类的？
1: 哎，会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大油大腻的、嗯、吃多了之后，会给自己的肠胃来一个大扫除
0: 清洁
1: 一下、
0: 嗯、其实我跟大家讲有一个误区，就往往就是说当然就是吃过火锅以后喝酸奶是发胖的行为，还有天天吃面食也是发胖的行为，所以我第二天时候没有选择面食，我选择了米饭。好了，跟大家聊一聊过去的两天周末，然即将开始的已经开始的这周一啊，就静悄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本周我们要连上、嗯、6天班，然后中间有一天是值班，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秋国庆小长假了。
1: 是的，没错，这个星期是不算是连上嘛，中间有一天星期六要休息，星期天是补一个班。
0: 对、嗯、然后星期六值班的那位老铁头肯定疼。

0: 找我换不了班，因为我已经跟人换过了。
1: 星期天值班。
0: 是的，这里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天天有约的下班路上。天气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一周就这样静悄悄的开始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又打开热搜，每天就会看一看热搜上说到是个什么话题。就有看到之前的话，我们滁州市有一家，就是苏宁底下有一家冰淇淋还排队呢，就是卖的不便宜。但我吃过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口感并它是号称是大米冰淇淋，
2: 之前还宣称说它那个杯子都是可以吃的，
0: 是的，但我没有吃。
2: 我特意问了一下，我说你这个杯子能吃吗？他说不能吃，只能吃里面的冰淇淋。我说哦，好的。结果他那个冰淇淋并没有网上宣传的分量那么的多，你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他一份就还挺小，他还拿一个秤在那称一下，
0: 对，
2: 有没有够秤的那种
0: 大米冰淇淋。我觉得很多东西要经得起考验，你要问我好不好吃，我当时就有跟朋友我们俩一起买的嘛，就说这个冰淇淋好像没有麦当劳肯德基的甜筒来的更好吃。
2: 嗯，
0: 你果不其然，最近啊，这网络红人罗永浩就有说在机场尝了最近爆火，那机场的野人先生肯定比我们线下卖的更贵。
2: 是的，
0: 他说这个就很一般，考虑到价格可以说是难吃。
2: 就在疑问他是怎么火起来的？
0: 哎，这里就想跟大家讲一讲，你们还想起来就有几年前，真的是几年前流行的那个中靴糕吗？
2: 雪糕刺客，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在买18块钱一个雪糕也会去买。你想想看，因为我到现在印象都有，我的那个同事啊，就一个爱香水的同事，平常生活是不是像我这种好吃型的，他有在家里面就在网上去囤那个冰淇淋，就是中靴糕。讲实话还可以，不难吃，
2: 对，
0: 甚至可以说有点好吃，但是跟它的价格比起来的话，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美味了。
2: 嗯，确实是有一点雪糕刺客。但是这次罗永浩就拿这个品牌的冰淇淋跟中靴糕做比价，说中靴糕虽然贵但它好吃，但是它贵然后还不好吃的那一种，所以说一下子就把这个这款野人先生的冰淇淋给它带火了啊。
0: 这是最妙的地方在于，我记得去年的时候罗永浩就有发那个帖子称吸取了西贝，其实我们滁州是没有西贝，但是我在深圳和南京都吃过，它就是类似那种快餐嘛，但真的真心的没有我们的老乡鸡好吃。它西贝的预制菜呢，它不像老乡鸡都中式的，老乡鸡现在也有西式的炸鸡什么之类的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点餐的时候你点一下，就是西贝它那种预制菜有什么烤羊排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有这个套餐。当时我觉得哎，我跟你讲，这次就是可能野人先生学精了，学会去先给自己打一个，就是说对预防针。如果你说难吃，我不回答。我说的这个东西，如果说野人先生冰淇淋卖10块钱一个，我就觉得它好吃。但你要说到他卖的是22，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难吃了，价格太高了。
2: 对，不同口味的价格还不一样，有的甚至高达32吧，32块钱、
0: 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吃过最奇葩口味的、最另类的冰淇淋。我看到有木星的网友说酱油冰淇淋，我真的没有吃过。真的没有吃过，我就吃过那个冰淇淋，我也忘了，反正就是那个雪糕里面是红枣，然后红枣里面加糯米，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里面是糯米，本身我就吃甜的也不太行，我觉得红豆的冰淇淋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像这个糯米里面加红枣的，还有就是你要说那个冰淇淋里面加榴莲，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加上其他一些东西真不行呀。你吃过哪些另类的？反正酱油冰淇淋我是没有吃过，
2: 吃过那种茅台冰淇淋。
0: 哦，茅台，茅台那个明光三件套，它里面有那个明绿叶那个冰淇淋也有，那茅台冰淇淋好像有段时间在滁州还挺火的。
2: 对，但是就是火了一段时间嘛，那个茅台冰淇淋它的口味就像我们之前喝那个瑞幸的茅台拿铁一样啊。就差不多，
0: 你不用讲我都忘了。我跟你讲，最近我跟你说，你要是到某一些奶茶店然后去点它最新出品的，我就昨天路过了卡旺卡，卡旺卡最新火的这个那个奶茶就是要手捣香蕉，手捣，我想是香蕉，手捣香蕉。因为我昨天晚上我们吃的太油腻了，就去了，就点了东西喝，想点了什么，点了之前你有推荐过的杨桃三重奏，
2: 三重干，
0: 三重奏吧，

0: 三重干，杨桃三重干。
1: 你再确定一下，因为我们昨天看一下子，它是油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点了以后，就是大家跟大家讲一种方式，你在线下点要22一杯，你用现在他那个奶茶门店的服务员特别的好，他会跟你讲，你就点外卖，但是你不要，你就备注自取就可以了，就是会一杯便宜个4块钱左右，两杯就两杯便宜8块钱，这种解腻的东西就还是不错的，它的回味就是有那种底子，最后里面底，如果你吃过很多油腻的话，真的它里面最后的回味就是油干，所以广东那边的油干就是特别解腻的，
0: 寡油的，
1: 寡油，寡油，
0: 它名字就叫杨桃三重干。
1: 可以跟大家讲，就你生活当中如果吃的太油腻的，你就可以买一些这种东西来喝，让自己身体进行一个调节。当然了，你如果说平常口味就比较清淡的，那就没有必要为了喝一款饮料去点它，有的人他天生就不爱喝饮料。我最近看到一个帖子，冷冻食品带冰入锅，真的会有人这样做吗？我们要知道，你在烧饭做菜的时候，但凡你的那个食品当中有水的话，它都会溅爆油锅。哎，切勿将带有冰壳的冷冻食品直接的下入油锅，冰遇热油之后瞬间会气化膨胀，容易导致油锅的报废，热油飞溅，最严重的时候容易引爆这个甚至火灾，造成人员的伤害哦。
2: 冷冻食品带冰入锅等于引爆热油，切勿将带有冰壳的冷冻食品直接下入热油中，冰遇热油瞬间气化膨胀，容易导致油锅报废，热油飞溅，最严重时容易引发爆燃甚至火灾，造成人员受伤。
1: 我想这些常识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有的人哎，我看到了，其实生活当中并不是，我记得之前，因为最近大家会比较去看那个早春情了，就之前有看一个综艺，就说到井柏然，你看是不是又帅又有钱的人不用做饭，不是，他们可会烹饪了，这些常识，对，常识你要会啊，就基本的，你不要说我在家只会下方便面，你但凡你现在看看会生活的人都不会这样说，都是
0: 方便面也会有一百种吃法的，
1: 就是一定就是会基本的常识要知道了啊。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下班路上，给你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2: 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嗯，在广播里面，不只是广播车载，你在车上听，你当然可以在手机上听，手机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当然，我们现在还会有一种有大家关注的一种方式，绿泡泡。绿泡泡当然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当然，现在有最直接的方式，你可以在抖音上看到我们的主播在直播，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3: 没错，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内容啊。
2: 是的，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吃的每天的内容。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放很长的，大家不一定也去听，聊点有的没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近我也看到，相信大家刷手机都会有看到某一些零食品牌啊受到热议，对吧？但是始终我觉得从来没有被大家质疑过的，就是有这个叫做魔芋爽。
3: 这我还蛮喜欢吃的，因为这个热量低，而且它吃了又有一种，就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辣的人来说，平时解解馋还挺爽的。
2: 是的，有时候吃这些东西很就嘴巴没味道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馋。其实我是一个吃这些东西不太行的人，我从小到大吃一些辣的也不太行，吃一些辣条啊或者重口味的，因为油太吃多，但我会刻意的去让自己吃一点，就让自己的胃口更好一点。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了2026年的七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的信息，有显示到的是一款食品，也就是我们卫龙牌的魔芋哦。
3: 芋粉啊，他说它的二氧化硫超出了限量标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所以被通报了。那资料显示呢，涉事魔芋粉的重量为162吨，并入境进口案为青岛，产地为印度尼西亚。那对此呢，卫龙客服方面回应就说，一批进口的魔芋原料在海关案口岸环节被抽检出不符合我国国家相关食品安全进口标准。
2: 大家也可以就是这样觉得，就是可能这一批的卫龙它不符合标准，没有任何卫龙，其实没有用于就是当中的该批到原料嘛，它没有用于任何的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的产品无关。不过客服还补充到，卫龙所有产品所有原料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可以放心去使用。
4: 口魔芋粉二氧化硫超标，卫龙客服回应，这批原料已经退回。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近日公开的信息显示，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二氧化硫超标被青岛海关拦截。卫龙客服今天回应看看新闻 KNews 记者表示，该批原料在海关口岸环节就被抽检出不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进口标准，已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据悉，魔芋粉是卫龙、魔芋爽等热门零食的核心原料。
2: 相关内容大家可以自己这我跟你说，有很多东西你比较喜欢它你就去了解。我知道有很多宝子吃东西是不看配料表，有一些人他是
3: 吃就行，
2: 对，有些人他是一定要看配料表。我们会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倒也不看，但是会喝一些东西的时候就要假模样式的打开看看有没有含糖啊，有没有这个饮料当中有什么，它第一个配料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果汁。其实有时候你看习惯了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哎，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的苹果手机店去看最新款的，我星期五的时候还真去了，就想看一看。那天可能冲动之下就消费了，没有想到它没有上市，在滁州没有。
3: 对，没有。滁州的话，我去了就是几家苹果授权店都没有看到新款的 iPhone 18，我只有在网上刷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博主啊网友啊去现场给我们拍了一下真机。
2: 是的，9月14日 iPhone 18 Pro 勃艮第酒红色卖爆了，冲上热搜。不过像关于它正式开启预售呢，很多人你到店里面就看到不少消费者秀起自己抢购经历啊，但你在滁州是没有的。确实去看了，那天就有一种冲动，哎，吃过饭了，哎，去看看到底这个红色怎么样呢，真不行咱们就置换一个。有网友表示根本抢不到，一直刷新在网上去购买啊，等进去已经没货了。从首轮的预售成交数量来看呢，它18 Pro Max 和就是 Pro 的 256G 还是低，就是256G 你们真的够用吗？就我觉得像我这个不打游戏的人，如果我因为我图片特照片视频特别多。

0: 我也是不太行的，
1: 不太够用啊。像这两款机型呢，是目前成交热度最高的两款机型。相关话题下有网友评论称啊，好看，但就是不太好买。也有人表示，我怎么看看着感觉有点土气啊，丑得不忍直视。
0: 是的，还有人说不买这个色，谁知道你换了新色儿？有人说我之前看到说我这个17 Pro， 我这个17银色还能再装逼一年。你买手机只是为了装什么吗？这也不至于吧？你用。你有时候你为了一个，其实我之前真的看到一个，就很多时候就说了一个苹果的一个情怀，你真的用东西是自己舒服，因为你知道吗，大家都是普通人，因为我们在享受虚荣的同时你就在消耗，你会发现真正条件很好人他也许不一定就用。我在全网我看到第一个用 iPhone 18勃艮第红的是王嘉尔，人家那个是不要花钱的。
1: 哇、
0: wow, 真的。
1: 其实我今天有在网上刷到一个博主说说你现在的买 iPhone 18的话，其实你不如去买17系列，因为18相较于17，除了它出了一个折叠屏之外呢，它基本上的外观和基本配置跟17没什么差别。
0: 是的。
1: 再一个就是说因为芯片的涨价，所以说18系列的所有手机均上涨，就是最低的啊，起码要上涨1000多块钱，所以性价比不高。
0: 其实看到很多网友有在网上去发布一些东西，点开去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特意的去用到它一些摄像的镜头，比如说光圈啊或者什么的。像昨天的时候有跟那个我们家正好苏宁也开了一家大疆，有进去看，它又出了4和4P。因为整个你要是天天去用它，或者是说你真的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把这个拍 vlog 用到生活当中，不管是留作自己纪念，还是发布在一些网络平台，对吧？你要经常用，你才会觉得买它是有意义的。不要盲目的跟风，而且虚荣这个东西，往往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讲不上来，你看你自己喜欢。我看网友说17、18都没有我们国产手机好，你说的也对。这个三木一森说我要买19，买，据说好像现在的传言啊，只是传言，就没有19，就直接跳到20，就跟那个时候是 iPhone 10是一样了。我感觉也是，今年的手机你会不会换呢？不过我看到，我最今天早上看到腾讯新闻，它会给你蹦出来一条消息，说到的是这个，大家都说到17 Pro 会涨价，其实是错的，17 Pro 它已经降价了，官网已经降了500。说线下这个时候买17的话，应该是还是挺划算的啊，
1: 比较划算了啊。
0: 虽然网上讲，网上面就是在苹果官网上你下架了，但现在很多店里面是有卖的哦，真的，滁州你也能够买得到。
1: 其实像这种3C 数码产品，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吧。就像你刚刚说的大疆，其实它4出来跟4P 它就是一个焦段的问题，
0: 对吧？
1: 我去到实体店，它那个店员跟我说，其实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正常的vlog 博主的话，其实你买4就够了，它4P 只是多了一个远摄的功能。
0: 是，昨天我们在苏宁的那个现在我跟你说在销售啊，他们都特别好，他们说你们又不是那个自己手机拿出来拍的美美的，又不是专业的 vlog 博主，没有必要的。我是真的是很会说话，而你喜欢的话也可以预定4P。我说哟，都来4和4P，你还不太懂，说不懂的人就没有必要去特意为了这个去买。就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啊，最近很流行的一种减肥方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爬坡。
1: 爬坡
0: 说，据说这个爬坡可以练自己的形体，让自己的后背紧实了，下颚线上去了，额角就出来了啊。
1: 近日呢，这李一桐啊，明星在综艺里爆啊，离开北京舞蹈学院之后呢，报复性饮食，不到半年的时间，体重从80多斤飙升至110多斤。那他骨架小，长肉之后看起来依旧不算胖。此前呢，他也曾分享自己减重30斤的秘籍，他说自己就凌晨起床爬到22楼，爬6趟，为了武汉大夏天爬楼时还会包保鲜膜，
0: 穿上减肥服，很多时候啊，然后他还我觉得披上一件羽绒服夸张了，但是他这种减肥方式，我在好多好多年前，就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放暑假，那个时候我们在六中有一个滁州市很有名的姓赵老师的一个健身房，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然后去健身，那个时候就非常流行那种就连体的，就是运动服，那种运动服就是塑料的，你整个健身操那种只跳健身操跳完了以后，你把它裤腿 给挽上去全是汗，
1: 暴汗，
0: 对，那种暴汗。但是那种方式只适合于20岁之前，我真的跟你们讲真的，你但凡你上了20岁，你气血没有小年轻那么足的话，你试试看你会不会中暑。爬楼减肥跟爬坡减肥，我觉得你日常生活中把爬楼当做一种保护好自己膝盖的同时，你去爬楼就很低碳很健康，然后还非常的就是省钱，
1: 有氧运动。
0: 对，你这个你要是到健身房里爬坡进行那个坡度，哦，跟你讲抖音是个好东西，你打开一些健身的博主特别有用的，他会跟你讲你那个参数怎么调，你到跑步机上坡度多少速度多少，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但是那就要花钱，爬楼梯还是爬坡，你针对自己来说，我觉得像李一桐，他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胖过，真的，他演的电影。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4: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5: 却没想到他。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6: 我是倩倩，
5: 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又看到有一个拳，我们光知道那个打太极，他现在还有8极拳。
6: 哎呦，这个种类倒是第一次听说啊。
5: 不过我在那个抖音上看到很多小女生就打这些，我跟你讲，就道家的那种甩起来那种。哎，我自己在家练的也确实，当我练哦是跟风玩一玩，没有正儿八经当练。这些小孩可不得了，在河北沧州，在这个当地随处可见很多武林高手。我们也知道，本来我在想河北不是因为河南那边有武林高手吗？其实不是，功夫小子的通背拳主要是模仿白猿打出来的力量，像鞭子抽出的力量。
6: 而功夫女孩的八极拳也是拳拳带风啊，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沧州大铁狮武学文化馆的刘红松表示，八极拳也很适合女孩子练，显示出女孩子就刚猛的那股劲儿啊。
5: 可不是嘛，我觉得人女生练很飒，很好看。
7: 这趟拳是通背拳，主要是模仿白猿打出来的力量，像鞭子抽出来的力量一样。其实八极拳也是很适合女孩子练的，显示出女孩子的刚猛劲儿。这个是平常的这个拳种，还有其他的拳种所达不到的一个状态，一个效果。
5: 是的。

0: 当你不知道你给孩子练啥的时候，去练练这个，我跟你讲实话，去练练这个太极啊、拳啊、武术啊，
1: 嗯，
0: 很帅，
1: 对身体也好。
0: 嗯，而且小孩子越练越精神，精气神不一样啊。咱们少年嘛，就是中国功夫还是名不虚传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下厨房大家做菜的时候会点那个八角。
1: 香料，
0: 香料嘛、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各种大料叶子。我们家那个烧龙虾的时候，我以前有段时间就各种料我都喜欢放，啊，八角有七个角还是九个角还是有十个角，你有数过吗？
1: 这个倒是真的没有数过，
0: 真的没有过，啊、真的。如果不是做节目的话，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种东西它冒充八角，你是不是想说自己家的八角好像有更多角？那就错了。我跟你讲啊，
1: 嗯、
0: 有十一个。如果你家那个香料八角超过了十个，有十一到十三个角，那就不是八角了啊，
1: 那叫芒草。
0: 芒草不是厨房好物，却是一种致幻剂。我跟你讲，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吃过东西以后有恶心、头疼？啊，有时候身体丧的就扛过去了，有时候就食物中毒了。
1: 对，
0: 真的，所以一定要学会分辨两者。除了角数不同，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辨别呢？八角和芒草，其实生活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点的啊。
1: 一起来听一听啊。
2: 顾名思义就是八个角啊，如果要是多了少了，都不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六个角、七个角，它有可能就是发育不完全；如果说九个角的话呢，还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变异类可能导致九个角，如果九个角以上，或者十个角、十一个角、十三个角，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另外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就叫芒草，它已经不是八角了。
3: 原来八角并不一定都是八个角的，它可能有七到九个角。由此看来，我们从超市买到的样品符合专家所说的特点，所以它们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十一个角的，就是网友们所说的有毒的芒草吗？
2: 竖角的时候，它如果九个角以上，啊，那个时候它这个每个角呢比较薄，再有呢就是那个角，它是有弯钩的，它是比较像一鹰啄一样，像个鸟嘴一样，它是比较尖的，啊，这类又薄又尖的这个角上，它就是芒草，啊，就是又是超过了十个这几条。这个芒草呢，它是一种致幻剂，首先它是致幻剂，然后在幻觉的情况下头疼恶心啊，它甚至能够造成人的死亡。
3: 从专家讲解，我们了解到八角和芒草虽然外形相似，但仔细观察还是有细微差别的。首先，八角有七到九个角，
4: 而芒草有十一到十三个角。
3: 另外，八角的角圆钝，
4: 而芒草的角
3: 却是尖的。那除了从外形上辨别，还有什么简单准确分辨真假八角的方法吗？
2: 好的八角呢，一般都比较肥厚哈、啊，你看着以后像胖胖的小手一样，它非常饱满啊。这是一个八个角在一块抱在一起，那么它的那个角的那部分不是很尖，是比较钝的这种角，它一般都是暗红色的。八角这个东西它没法染色啊，如果染色的话是不伦不类的，一般来说是棕色的或者棕红色的、棕黑色的，这类都算是正常的。如果说从气味上，我们可以拿过来尝一下。如果我们怀疑它是，那么它一般来说呢，咱们正常的八角是一个非常醇香的啊，有香甜味道的那种。但是呢，芒草呢，它基本上酸和苦味比较重啊，酸苦这两条，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首先看这个形状，它是不是八个角以下？那么再就看它的形态。
0: 对，刚刚已经跟你详细介绍一下八角，它为什么叫八角？楚州人讲八格，对，它就是这个八个角。如果说多点角，那就是芒草，你吃了啊、
1: 嗯，
0: 你做饭的时候，你放这些大料，你小心眩晕。我跟你讲，吃东西中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就自己中毒过，就那两次还好，两次中毒，一次就唯一一次最严重是我妈发现的，因为我吃过饭以后我是比较活泼型的，如果吃的比较开心的话，家里还来人，我是一般都是比较健谈型。那天我就难受，我就那种难受是晕，想睡觉，哪有吃过饭就要睡觉的呢？然后就发现了，就急性的过敏，然后掉了个什么来着，掉针，就忘了什么针，反正要注意啊。
1: 是的，这种生活当中的这些冷僻的小知识还得了解一下。
0: 是的，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在逛一些小吃街选购网红大肉串的时候，尤其你像楚州市到过年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就是那个 热闹的夜市，但那个夜市从头

0: 从到尾，它纯是全全是卖吃的，对不对？
1: 对，嗯，包括还有这种有一些、小市场上面会有很多。
0: 对，我给你，他那个一米长的大肉串真的是太长了。我跟大家讲一讲，多方回应羊肉大串吃出鸭肉是真心话啊！逛小吃街选购网红大肉串，不少消费者冲着羊肉串的名头买单，但部分食客反映啊，口感发柴，肉质的纤维和正宗羊肉不一样，怀疑买到的并非纯羊肉串，
1: 你十几块就能买到大分量的肉串，究竟有什么成分呢？这记者就展开了调查。
0: 是的，有摊主称，其实呢，直接告诉你了，就是鸭肉。近日呢，记者在一条小吃街发现，一家主营炸大鱿鱼的摊位，同时售卖标称羊肉串的产品，标价是15块钱两串，属于中型肉串啊。
1: 展示柜内的肉串由肉块与油脂相连，表面是油亮，并裹满调料。
0: 看上去是好吃，但是我对这种串子从来就不太感兴趣。我觉得羊肉串就应该穿的小小的嘛，或者你就直接吃羊排。同样呢，记者也在另一个小吃街，各类大肉串同样是有很多的摊位来引流的，还有一米长的超大肉串。上次我就在那个全椒那个什么什么活动的时候，看到了个一米肉串，是普通肉串的3倍。还有在喇嘛山庙会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一米肉串的，我就
1: 是也有。
0: 对，我就觉得这个肉串，我为啥去吸引的，并不是我想吃，是因为我太害怕了，那个串子很长，我怕它会倒到人，你知道吗？
1: 特别是人多的时候，
0: 真的还有一些小孩子他吃了个肉串，我就怕他倒到了。还有一些你知道小孩子会吃那个烤肠，我并不是觉得烤肠不卫生或者干嘛，就有一些家长会骑车带着小孩，我就怕他一蹬一蹬的，肉烤肠那个签子好吓人啊。
1: 对，就尖尖的那种签儿啊。
0: 这你跟大家讲一讲真心话啊，风味串与蒸牛羊肉串的价格悬殊，你在市面上买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有可能是鸭肉啊，因为这个价格咱们自己想想看嘛，是不是啊？你自己想想看，这些价格内容很长，只是想跟大家讲不要盲目的去追求。
1: 对，没错，如果你是说想要去吃到一些比较正宗的羊肉串啊，烤羊肉串啊什么之类的，一定要先考量一下，因为它的价格摆在那里，
0: 是吗？
1: 羊肉跟鸭肉的价格它就是差距很大。
0: 说完吃喝玩乐都是要在一起的。9月12日，赵雷鸟巢演唱会演唱的。我跟你讲，我们朋友圈还真有人去看赵雷。
1: 对，
0: 就因为我看到就是那家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花甲，
1: 他去看了，
0: 对，
1: 老板去了。
0: 这雷子什么东西？因为他本身好像就比较喜欢五月天或者啥啥啥的，对吧？就看这种赵雷，我对他印象最深的那首歌不就是《成都》嘛？我走在成都的什么街上，还好他在演唱《南方姑娘》的时候，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这样的事情很多啊，太多了，
1: 也看到过，
0: 我的妈也太多了吧。但是这各种，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特别漂亮女生的男朋友就给她惊喜，然后往她头上戴那种简易的头纱，哎，反正就很有趣啊。不过我们这个放在新闻上来说，是两人站立遮挡后排视线，现场观众就喊你们给我坐下
1: 挡视野了啊。拍摄视频的观众表示，自己花大几千购买的票，只想安安静静的听歌。当事人私信称已经报警并启动司法程序，要求视频下架了啊。这拍摄者认为，如果选对场合，这份求婚本值得祝福的。
0: 但是公共场合的浪漫不应打扰其他人，你知道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有的人可以感同身受，哇，我少看一会也可以，但是别人花大几千买这个票，你给他挡得严实了，也确实怪膈应的啊。
2: 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坐在鸟巢里边听雷子给我们唱歌，因为太不容易了，花了大几千块钱好不容易搞到的票。我就在这些私信当中看到了一个号称自己是当事人，他说他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已经报警了，要求我把视频下架或者隐藏。如果说你们不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视线，如果说你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场所、合适的契机，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值得我们去祝福。
0: 真的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他们应该是坐在前排，不是那种看台，他台阶一个一个高的。如果你是前排，就是内场的话，一排一排你站起来，别人真看不到。就你看，你求婚变成了求婚，你就变成了一种让别人不舒服的方式，其实也怪那个的，因为你的浪漫不应该 你的快乐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不快乐之上。
1: 没错，
0: 是吧？
1: 这个博主我觉得他说的很中肯啊。咱们求婚的这件事本来就值得所有人去祝福。
0: 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票真买的有点贵，雷子好不容易看到赵雷、真的是个几千块钱一张票嘛，
1: 前排的票、
0: 老铁太有钱了。当然想花这么多钱就想安安静静的看上演唱会没问题啊。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9950202。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
3: 酷，一起来听广播。18点了，时间过得老快，天已经微微的黑起来了，就会觉得这样的天气就是秋天，但是这个秋天还有一点点秋老虎的感觉啊。
4: 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
3: 对，
4: 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洋葱式的穿搭。
3: 洋葱式穿搭真可以来了。央视网就跟大家讲洋葱式穿搭嘛，你热了你就脱，你冷了你就 穿。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跟朋友逛街的时候准备买了一件背心，就是那种针织的那种背心，穿上很有调性。我在想第二天我就要去买，哎呦这么好看，当时没买。哎，后来第二天就降温，你知道吗？那两个膀子冻得生疼，还买啥买？结果呢，昨天我又想去买，我觉得还能够再穿一段时间，
4: 纠结
3: 啊。我一到换季就觉得没有衣服穿，总觉得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自己。其实我决定啊，就是在这个国庆之前，如果天气一直在28-29度左右啊，只要没降到25度，我都一直要把我今年夏天我喜欢穿的一些吊带啊背心给它穿一遍，说不定到明年你就不喜欢穿了呢。
4: 哎，说的有道理哦。
3: 不要着急的去买秋装，买个一两件，真冷了你就披上就行了啊。都不肯让步。接下来我们说说家长，有的家长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是不容易的一位。北京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2年级之后，渐渐咀嚼的数学学习有点吃力哦。
4: 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就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外加一些课外补习班啊，去占用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
3: 是的，杨宗林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得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
4: 儿子很愿意玩，目前已经达到了钻石级。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成新题，反复练，练到会为止。这家长真的很会啊，
3: 有个聪明的脑袋啊。
5: 在北京，一位不懂编程的学生家长没有给孩子报额外的课外补习班，反而靠自己动手，在 AI 的帮助下手搓出了一套专属数学闯关游戏，让原本害怕数学的孩子逐渐爱上了算术。
6: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2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7: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说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

0: 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诗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1: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十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0: 杨宗龄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
1: 我一个账号一个月100多块钱，这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减负的方案。
2: 就像这标题说的，谁受得了答数学题得金币的诱惑呢？
3: 完全拿捏住了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感兴趣的内容啊，一关一关像闯关的模式，还能升段位。
2: 是的，
3: 而且这位老爸也是非常聪明啊，虽然不会代码，但是能够灵活的去运用 AI， 让他帮你去写一个程序。
2: 没有错，其实现在就是完全的利用起来了。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请一个数学老师要多少多少多少钱，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老爸，还有小孩年纪比较小，二年级，你要是大一点，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面这样做，因为你不看着就可能去玩一点其他的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在广东佛山，一名房东大哥上门收租，问了一句，哎，上个月租金还没到位啊。
3: 话一说完，租客说完一番话，房东大哥就买了根烤肠，扫码支付20000元。
2: 我跟你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新闻我看了是一直会看下去的。
4: 租金还没到位啊，薪现在生意都不好做啊，薪金要缓一缓啊，老板。这个月不是9月份吗？小孩开学，还上学啊，那个钱都还没着落啊。老二上那个大专，老二在初三，我这是个小的。租100000元不大吗？这个租金我会想办法。来，不用不用，
5: 现在没办法，你就先缓一下喽。
4: 200000元，不对呀、啊、不对呀、啊，
5: 其他小事情。
2: 好感动啊，
3: 真感动了。
2: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但是他在网络上你就看到了，我管他是不是段子，暂且的让我心里面感动一下下，因为相互理解嘛，这个世界还是需要这种温情的对待的，对不对？
3: 嗯，很温暖的一件事儿、啊。
2: 是的啊，你就是说你这个租金没有到位啊，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回事呢？那我租金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小孩开学啊，家庭支出啊，那如果说人与人是信任的，房东肯定对这个租客也是特别的信任的，对不对？
3: 对。
2: 2块钱的烤肠给了20000块，人间处处有真情啊。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也是很感动的啊。他花光积蓄用亡妻的名字建了一所小学，在我们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听一听。
6: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传递他这种温暖，且参你忠慧和善经，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这95万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能够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我叫张华，我是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2级主任科员，今年是虚56岁。居住这个起因就是我爱人的一个临时住托嘛。我们是97年结的婚，他是2000年做的第一次大手术，07年

我们进行了髋关节置换，后来确诊的腔腔组织炎。他就是反过来安慰我们，他说人肯定会碰到许许多多这些不如意事。他虽然是患手，但是他特别乐观，因为我爱人特别重视后代。周子切谈就是说，能不能用我的抚恤金，就是资助几个孩子让他们成才，这样就也相当于我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吧。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倒是跟我有难同当了，因为我爱人嫁给我的时候，我一张大学文凭啥也没有。他说只要两人一条心，肯定会过上好日子的。他对我来说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和爱，那他的临时嘱托对我来说那就是重如泰山，那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当时有无数个孩子，初中的一个整届子班，我这20万过去呢，只能够他们一年半的费用。后来我就想一下，不是还有公积金嘛，还有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些都要我回退，退回来差不多也就能凑够20万。无数个孩子3年的费用，我一次性就打足了。希望孩子们安心去读书。

0: 有一次就正好去了齐齐哈尔，让我看看大凉山的真实情况嘛。我当时进这个学校就四节教室，基本都是露天上课。哎呀，我就看见那些孩子手冻的是红彤彤的，有的时候已经有冻疮了，我就看着心里头特别难受。但是孩子们就是冻得哇累哇累，也在那上课，我就心里头啊，能不能在这儿再做点事帮帮这些孩子们？我就想能不能借一座教训呢，在这个小学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他走的时候很年轻，40来岁，他又这么善良，这么有大爱，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最起码说这个学校里头走出的孩子，他能够把他幸运阿姨的这种精神学到，那他的未来的人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俩人共同留下的一笔资金，你要是让我拿这笔钱去用于我自己的享受，我觉得我很难做到。我妻子跟我交代了，他那30天几乎每天反反复复要说这个事儿，他怕我动这个钱，他实际是爱护我，就是怕我以后有一点坎坷的时候没有资金保障。我觉得我能应付后面的风雨，但是现在这些孩子既需要一个教训楼，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实际也符合我妻子的这种精神跟情怀。
1: 有时候在节目的后面就最后一点听一点故事，感受人生百态也挺不错的啊。
2: 嗯，他用135万的积蓄用妻子的名字命名建了一所小学，也是让这份逝去的善良得以延续啊。
1: 是的，就会感觉哎，刚刚我们听两个故事都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哎，我跟你讲，最近真的刷到很多包包的直播间，就是一到换季了以后让你买买买买买。以往像广州啊那些皮具箱包出口以欧美市场为主，对不对？
2: 嗯，随着市场的兴起呢，像当地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呢，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者的偏好开发一些适配的产品，进一步更新它的服务链条。那很多的像这种卖到海外的一个包啊，非洲客商一买就是2万个2万个这种买，我觉得我去广州的包包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啊。在这里买2万个包，这些包的颜色很鲜艳，很适合我们的客户啊，很符合这个国外的一些啊审美。
1: 来听听看。
3: 根据近期海外客商备货小单快返的需求，狮领箱包产业链配套响应速度持续提升，继续来关注。
4: 在广州花都区狮领镇一家皮具箱包企业，多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生产不同款式的运动包。工厂负责人吴晓芬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市场对运动包的功能性要求更高，海外客户

0: 采购模式也更倾向小单快返的模式，也就是先小批量投放市场进行测试，卖得好再立刻追加订单，以销定产。
1: 像这一款我们正在生产的出口美国的包，那么它这个就可以手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背带是可以双肩背的，然后它这个还是防水的，客单价就更高了，比如说有十几美金的，有20多美金。
0: 在这种模式的带动下，周边产业链的响应速度也在同步跟上。
2: 我们现在一共有200多种的现货面料供给客户，工厂过来之后，基本上他需要打样的面料，我们当天就可以给到他了。
0: 以往士林镇的皮具箱包出口以欧美市场为主，随着新兴市场崛起，当地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偏好开发适配产品，更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为海外客户提供门店陈列设计、选品策略等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
3: 这些包比较好卖，到了非洲很快卖。我来这里买2万个，这些包颜色很鲜艳，适合我们国家。
4: 非洲女生她们非常喜欢大一点的包，撞色的包包。现在非洲市场的销售额呢，占我们企业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40%了。帮他们做门店的管理、门店零售的促进，一系列的这么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都提供给到我们的客户。
5: 如果说你在，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找这个新闻，可能就是我当时在想，我平常我这个消费也不至于给我退这么便宜，
6: 19.9。
5: 后来我跟你讲，怪不得今天新闻上有，你真的会看到，而且它是一口流利的中文，然后就大家，而且后面还有老外等等，哦，上链接，这样子，
6: 很国际化的一个直播间。
5: 它普通的价格是200-300都有，但是它会像一些我刚刚跟先生说贾乃亮的直播间是一样的，它会有那种，就是上那种特价
6: 破价
5: 啊，破价的，你真的是可以去买啊！我跟大家讲的颜色特别的显眼，我就觉得嘛，这个包这个东西
6: 性价比还蛮高的，
5: 消耗品嘛。你看，我们在我还想等的张杰，不是张杰，马上最后这首歌放张杰的《天下》，我还想等到贾乃亮开直播的时候，赶紧再买一个那个杯子呢，真的。
6: 嗯，
5: 好东西不看价格啊！我们要结束今天下班路上了，祝大家周一好胃口，天天好心情哦！
6: 明天再见，
5: 拜
6: 拜。
5: 拜
6: 拜。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

0: 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 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率。

0: 存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三口区要实现向优点
4: 的配置资源，开展基层各个科室建设，提供重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小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的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5%以下，同时将追加儿科诊服务供应。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家公立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

0: 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 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9: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8: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0: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8: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

0: 数据增加近一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
7: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

0: 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9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贺信精神等，传达学习9月11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落实省委第21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坚持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贯穿少儿文艺工作全过程，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深入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要从中央通报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把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按照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标本兼治，强化系统整治，完善工作机制，以整改为契机，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9月1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贡植平、马友山参加。吴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关艳玲一行来滁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滁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

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精准对接滁州发展所需，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7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等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市政府党组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锻炼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整改整治，定期开展回头看，进一步查缺补漏、跟踪问效，对已经解决的问题抓好巩固提高，对正在解决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对需要长期整改整治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方案，稳妥有序推动整改落实，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会议强调，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党员干部以求真务实作风，创造过硬实绩。要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巩固深化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创建成果，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做到过程合规、决策有据、心中有界，确保政府各项决策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逐项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突出重点，着力攻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12号，古道行走，岭上寻星，滁州江淮分水岭文旅体验活动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专家、天文科研专家、研学机构及旅行社负责人、媒体记者、学生等100余人相聚我市，共赴一场古道与星空交织的文旅之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推介发布仪式。山野之间，千年文脉与浩瀚星河温柔相逢。活动嘉宾首先循着历史足迹，实地探访琅琊山琅琊古道、清流关古驿岛。古道石板上深浅斑驳的车辙印记，留存着古关隘烽火商贸的过往，让大家沉浸式感悟滁州厚重的历史底蕴。随后，江淮分水岭的星空新书分享交流会在诗集岭三联书店启幕，现场推介滁州星空文旅资源，重磅推出古道星空两日研学精品线路，串联琅琊山、清流关、诗集岭、黄甫山、晋港营地等特色点位，将古道人文探访与暗夜星空体验融为一体。星空对话环节，作家专家围坐座谈，分享山野采风的亲身经历，共商星空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各地研学客商借此契机开展供需对接，挖掘文旅合作新机遇。夜幕缓缓降临，星空音乐会深度观星体验接续上演。活动特别邀请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现场科普天文观星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操作天文望远镜。近年来，滁州依托江淮分水岭独特的地理生态优势，沿420公里风景道布局28处优质观星地，深耕江淮分水岭的星空文旅 IP， 多个专家星空基地相继落地。

地，助力江淮分水岭文旅业态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迭代升级。此外，作为安徽省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将为全省古道活化利用提供新思路。凤阳台胡松报道，今年以来，凤阳县政务服务中心重点推出凤如意正好办帮办代办服务品牌，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做到咨询有人答，办事有人帮，全程有跟踪，办结有回访。在凤阳县政务服务大厅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正好办帮办代办装区令人瞩目。针对办事企业和群众，代办员主动上前提供材料指导、流程指引、陪同办理等贴心服务。对高龄、残障等特殊群体，该窗口推行主动帮办代办，把政务服务送到家门口。同时依托皖事通线上平台，开通线上帮办服务，实现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据了解，凤如意正好办面向广大企业和群众提供帮办代办便捷服务，主要包括企业个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事项、多部门联办事项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上门办事服务，以实干实绩筑牢为民服务根基。接下来，县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凤如意正好办帮办代办服务，切实办好民生实事，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就近办转变，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17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16号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是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瘦相优雅，每一脚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五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0: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彼此刻寻日子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
1: 18297592020。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唐武宗时期，有一位诗人，姓薛，名逢，字陶尘，乃是蒲州河东人，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诗人。这个薛逢啊，不但是天资聪明，而且学历深厚啊，只不过这个人的性格呀非常耿直，有什么话往外扔什么话，看不惯别人直接就说，是这么一个性格。那这种耿直的性格呢，也反映到他写作诗文上。人家写作品呢，不像贾岛啊、孟郊啊，还苦隐派，苦什么隐呢？人家根本的不字斟句酌，有感而发的时候直接大笔一挥，一首诗词就做出来了。你再看这作品，仍然能做到豪放自如啊，那真格的是心有所想，诗立刻有所述啊，就这么一个才子。所以在武宗会昌元年的辛酉科，人家薛逢啊参加科举考试，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取进士。第三名那叫做探花郎啊，了不得呀，很快就担任了万年县尉，可谓少年得意呀。没过多久又担任了河中幕府里的文书。那当时的宰相换了个叫崔铉的，哎，这个崔铉呢对薛逢非常器重，那他成宰相了，就对自己器重的年轻人进行提拔吧。于是呢就把这薛逢啊拎到京城来了，担任弘文馆里的学士。那再往后可以说呀，薛逢仕途比较顺利呀，一路春风得意，担任过御史，担任过尚书郎。那如果说这个薛逢 在宦海之中能够悟出一套宦海当中的方略，能够知道如何当官，明白这当官的方法，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仕途不顺了。但是薛逢我们说了，这人很直，少年得意，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挫折。你看，没遇到挫折的孩子呀，往往未来可能不是很幸福。怎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不怕挫折，摔俩跟头，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前行，摔个鼻青脸肿，养几天好了，不碍事，年轻嘛。但是年轻的时候没经过挫折，没摔过跟头，就认为呀，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你看我随心所欲，没怎么地，一路平安无事。但到了中年，你再这么走，那可就不行了。薛逢就如此啊，本来这个人就直，这个人就生性高傲，又考中了全国第三名，那更加的傲了。我这些同学呀都不如我，除了考第一考第二的，考第一考第二的我都瞧不上，那也就是你们呢蒙准了，指不定怎么考上的呢。啊，这位啊恃才傲物，认为自己财力不凡，再加上少年得志，没遇到挫折，他这个性格也是越来越直，越来越傲。那在官场之中，这个性格那能不吃亏吗？无意当中就得罪了不少人呐。那人到中年的时候，他这一科的同学呀，一个个的都发达了。你像有个同学姓刘，叫刘传，那过去薛逢啊放不在眼里，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他。刘传那写的什么诗文呢？啊，狗屁文章，跟我比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见到刘传呢就翻白眼儿。结果呢，人家刘传就在你薛逢的白眼当中，人家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人拜了相了。那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主动的亲近亲近人家呢？啊，人家是宰相，你俩是同学，让人家拉你一把，你不也官一下子吗？啊，不，薛逢十分的有傲骨，他当宰相他当去呗，关我何事啊？他让我求他呀，我宁肯做布衣，我宁肯当小官，我也绝不对他阿谀奉承。为什么？我根本看不起他。你想想这个态度，那人家刘传能不有意见吗？你别说刘传这个人呢有点小人性格，他就是宽宏大量，你有个下属天天的看不起这个领导，这个领导对这个下属那也有意见。正这个时候吧，有人还真向着刘传推荐了，说你这个同学薛逢啊有才华有能力，现在知之告这个职务这不是没人当吗？还空缺呢，干脆呀，你把这薛逢给提拔成知之告不就完了吗？他一定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哎呀，其实刘传呢他心里头非常明白，确实薛逢很胜任这个知之告，才尽其用。但是你这小子天天瞧不起我，天天给我翻白眼，还不求着我，别人见我不笑不说话，你见我那跟原来当同学差不多少，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还一点客气话都不说。那像你这样的人我干嘛拉扯你呀？啊，知之告啊，啊就不给他。那怎么不给人家呢？得有借口啊。啊，你要知道啊，先朝的知之告一职，那都是由担任过州县等地方官之后的人才能出任的。这个薛逢啊不具备这个资格，他没有担任过州县地方官，没有经过历练，这是不行的啊，缺乏这一点，其他都可以。看看吧，什么时候有机会让他到州县啊历练历练，历练一番之后，哎，我再给他这个官职，那个时候啊他就具备资格了。这一句话 这薛冯啊就做不成知告了，你没资格，那历练历练去吧。给他放了一任巴州刺史，偏远的巴州待着去吧。这薛冯啊不仅得罪这一个宰相，这薛冯这同学了不得，这一科呀出了好几个宰相，他还有两

薛峰会写诗啊，于是就写了一首贺阳收作相。那你既然是贺诗，就说点拜年话啊，说点冠冕堂皇的，逢场作戏不就行了吗？即便是不愿意阿谀奉承，那说点一般的祝贺话不就完了吗？哎，他不，怎么他瞧不起杨收啊？就你那才干，你还做宰相呢？我这么大才，我都没做了宰相，你做宰相你也配？我写诗讽刺讽刺你，就写了这首贺杨收作相。杨收接到诗这么一读，却下冲冲车马尘，沉浮相次换幽深，须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杀敌必路人，威凤偶失杰瑞胜，潜龙无水慢通神，立门不是驱使客，使向穷途学问金。就说哎呀，这京城啊，来来回回这车马来回不断，干嘛呢？都是宦海沉浮的那些官员，今天你上去了，明天我下来了，也就说别看你今天上去了，指不定哪天还会下来。要知道现在怀抱着金印的朝天之客啊，坐在朝堂上的大官儿，跟我当年呢同是杀敌必路人呐。杀敌什么意思呢？唐代呀，专门的为宰相通行车马所铺筑的杀面大路，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只要当宰相了，行了，那政府啊就会从这宰相府门口铺上一条沙子路，这叫做沙堤，宰相的专属通道，你别人呢不许走。沙堤一旁你要避着宰相。薛逢的意思就说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想当年呢咱都是沙堤旁边的过路人呐，没什么了不起。威凤偶时杰瑞胜，这凤凰啊啊有威仪，那得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这当皇帝的圣明，不是你有才能，是当今圣上啊圣明给你做了个大官，不然的话，嘿，潜龙无水慢通神呐。也有版本呢写的是应龙无水慢通神，要是遇不到好皇帝啊，你就是一条龙，没有水你啊，嗨，根本也通不了神呐。你想想，写了这首诗，里面呢把人家杨收给挖苦一番，那做宰相的能高兴吗？你呀、啊、离我远远的吧。就把薛逢先后调到了彭州、绵州两地担任刺史，在杨收当宰相的时候根本就不重用他，想入朝廷啊门都没有。一直到杨收被罢相，薛逢啊这才能入朝担任太常少卿。那你就吸收原来的教训，少说两句不就完了吗？哎，不，这个时候啊他的另外一个同学王铎又当宰相了。啊，这王铎当宰相了，我还得写诗。他又写了一首诗，说草荒留客怨，你我未生台，碧碎鸳鸯瓦，香埋汉旦炉，初日恢恢上彩毛，金安浮空尘开处，银笛离弦中楚声，昨日红毛万军众，今朝山月一朝清。这尤其最后两句，昨日红毛万军众，今朝山月一朝清。过去啊千里送红毛，咱哥俩哎感情非常重，一根红毛羽毛你就看得很重。现在呢，哎呦了不得了，您老先生当了宰相了，天下山岳都放不在您的眼里喽。王铎一看呢，薛逢啊，就你这张破嘴呀，我不贬你呀，我就对不起我自己。一句话把薛逢调到秘书监当他的闲差去了。薛逢为什么后来被称为薛监呢？就是因为被这王铎调到秘书监去了，有职无权呐，爱干嘛干嘛去，爱折腾折腾去吧。中堂

0: 时期，有一位诗人叫卢纶。少年时代的卢纶，家境非常不好啊。另外也正赶上安史之乱，世道不宁啊。本身卢纶的父亲去世比较早，卢纶呢自己又多病，身体比较弱，所以生活呀很是困苦。等到年岁渐长，这卢纶跟别的孩子一样，也踏上了应试之路，但是考场也不顺利呀，屡试不第，几次应举都落榜了。但是你别看卢纶屡试不第，人生仕途都不顺利，但是呢，他这经常考试，经常跟那些举子们在一起，又爱写诗，又爱郊游，所以呢，这卢纶的声望挺高的，在诗坛之上名声渐盛，名噪一时啊。在大历年间，他在都城长安，在鄱阳和吉中福、司空曙、苗发、崔栋、耿维、李瑞、韩红、钱起、夏侯深等合称大历十才子。这个大历十才子啊，是当时一个自然形成的流派，他们没什么共同的组织，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宣言，也没有共同的什么思想基础啊、审美去向啊，大家做的诗都可以归为一类、归为一派呀，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自然形成的。就这10个人，10个才子，得了，你们呢，弄一个组合吧，就叫做大历十才子。因为你们交往密切呀，互相唱和呀，所以大家给归成的十才子。那跟其他的那些文人组合它不一样啊，其他的文人组合可能大家的兴趣相同，或者风格类似，你们归成一堆儿，人家不是，自然形成。那卢纶在这十人当中是佼佼者，堪称十才子之冠冕呀。那十才子在当时就够有名的了，你十个人的那粉丝量多大呀，名震天下。那卢纶又是十才子之冠，所以受到了当时的宰相元载王进的赏识。一看这小卢，这学问那么大，才气那么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官半职啊？我没考上啊。哦，没考上啊，没考上也没关系，怎么的，我们可以推荐呀。他们是宰相嘛，天天见到皇帝，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给推荐，那比科举考试要来得快。于是元载就把卢纶的诗啊进给皇上了。皇上一看，不错，确实有才，得给个官吧，就补授相位。后来又因为王进的礼聘，成为了集贤学士、监察御史。这中间呢，又担任过河南巩县的县令。总之，中央、地方都历练过。如果就此顺利发展，这卢纶的仕途啊，不可限量。但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卢纶当官是因为宰相元载王进的赏识和推荐，也就是说你走的是元王的道路。结果呢，元载王进获罪了，这边的政治势力倒台了，树倒猢狲散啊，这在政坛太正常不过了。这一支倒台了，稀里哗啦连头带尾巴全倒，卢纶呢也受到牵连，因此还受过拘禁，被抓住过，关到牢房里了。当然后来呀，又给放出来了。等到唐德宗继位之后，卢纶又被任命为昭应县令。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朱滋的发生叛乱了，朝廷就命令咸宁王浑坚出镇河中，那得给他配几个副手啊。哎，就觉得这卢纶呢才情不错，于是就召卢纶围着咸宁王浑坚元帅府判官，随军生活。这下子就把卢纶 带到了边塞了。军营生活这么一打磨，让卢纶诗风就变成了粗犷雄放，卢纶也成为了有名的边塞诗人了。这边塞诗写的非常有生力，一下子原来本来就是大力诗才子之冠，这下子呀，其他九才子都撵不上了，一下子有个飞跃式的提高啊。他的边塞诗最著名的《塞下曲》，这《塞下曲》一共六首啊，描写的是当时军营生活，发号施令啊，涉猎破敌啊，奏凯庆功啊，这些军营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首啊，一首是描写汉朝的飞将军李广的《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说这汉将飞将军李广厉害，善射箭。想当年呢，李广在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出猎到外面打猎去了，突然间呢，哎呦，发现呢草丛当中隐隐约约黑黑乎乎像只老虎啊，不好，有猛虎啊。当时李广机灵一下子，下意识的唰就把弓箭拿在手中，搭弓放箭，卯足了劲，噗，这一箭过去，当一下子，半天那老虎没动弹。李广一看呢，那可能把老虎射死了，仗着胆子走近一看呢，哎呦，哪是射死老虎啊，闹了半天在草丛当中啊，是一块卧石，离远了再隔着草看，朦朦胧胧像只老虎，自己一箭呢射中了石头了。但是由于自己刚才太紧张了，这一箭射的呀没入石头，这箭杆都射进去了，想往外拔，拔了半天拔不动。哎呀，这李广心说，我怎么射进去的，这力道也忒大了吧，我再试试。他在弯弓搭箭，对准了石头，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半天，射了十来支箭，一支箭呢也没射进石头当中，都给崩飞了，有的崩折了。哎呀，看来人在惊恐的时候调动潜能量，这是无穷大的呀。卢纶这首诗啊，就是描写飞将军李广射石头的这件事。那么还有一首《塞下曲》更有名，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写的呀气势宏大。有人说了，卢纶虽然是中唐诗人，就冲这首诗啊，写的依然是盛唐气象啊，雄壮豪迈啊。你看月黑雁飞高，月黑什么意思，晚上月亮都黑的没有光，雁飞高没有声，趁着风高月黑夜，敌人少数民族的那领袖单于悄悄地带领队伍要逃跑，打不过大唐了要逃跑，但是呢你尽管有夜色掩护，你们的行踪啊还是被我大唐军队所察觉了，所以我们准备追，欲将轻骑逐，我们准备骑马去追你。大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二斤，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唐朝是中国封建朝代的鼎盛时期，鼎盛也表现在大唐朝的时候，女性地位颇高啊，尤其是初唐、盛唐。涌现出一大批女政治家，中国唯一一位女皇武则天也是出现在这一时期呀，就可见当时女性的地位颇高啊。那女性地位一高，也就涌出了一批老爷们儿，怕婆。什么叫怕婆呀？怕婆就是怕老婆的简称，按现在话来说，妻管严，文明词儿叫惧内。当时很多大老爷们儿啊，都非常的惧怕自己内当家的，甚至说连王公大臣包括皇上都惧内。唐中宗的时候有个御史大夫叫裴檀，这个人呢还崇信佛教，但是他的老婆据记载啊，是又憨又妒啊，女汉子，弄得这位御史大夫啊非常的惧内呀，见老婆呀就像怕猫鼠似的，人家自己呀也不掩盖自己的惧内，对外还说呢，说我老婆呀太让人害怕了，我俩结婚到现在，我老婆呀有三个可怕的时候啊。刚成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婆年少貌美，看起来呀就像活菩萨。你想啊，菩萨我能不恭着敬着怕着吗？那等到后来给我生儿育女，子孙满堂的时候，哎呦一瞅啊，就如同九子魔母一般呐。哪有人不怕九子魔母的呢？那么到现在五六十岁了，那青春不在了，无论脸上施多少官粉也掩盖不住皮粗肤黑呀，看上去嘿就像九盘图。哪有人不害怕九盘图的呢？那位说什么叫九盘图啊？九盘图啊是佛教里的一个名词，佛教当中有种鬼，这鬼呀、能够吸人精气，就叫做九盘图，又被翻译成为冬瓜鬼、瓮形鬼，就那种半截瓮似的那种鬼。所以大家经常的用九盘图来比喻长得特别难看的女子，在唐朝啊这是一个俗语。哎，这个太平广记里头 也记载这么一个

0: 笑话。就说当时啊，有一对夫妇非常恩爱，这丈夫呢出门打工去了，哎，这一天呢从外地回来了，到家一看呢，自己妻子正在那里吹火做饭呢。丈夫啊看到妻子吹火做饭，灵感一来，就做了一首诗啊，说吹火朱唇动，天心玉腕霞，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嘿，这么一引，哎，老婆也发现了，哎呦，你回来了，夫妻二人亲亲密密，饮食作对，哎，多有情趣呀、啊。那两口子作诗这事儿啊，被邻居看见了，邻居家这个媳妇儿就嫉妒了，然后呢，就把自己丈夫给找来了。就告诉丈夫，你看看人家，哎，咱邻居，人家两口子天天恩恩爱爱，多浪漫。这老公回到家里，看到老婆在那吹火，人家都能够做出一首诗来，你怎么一点情趣都没有啊？啊，我也整天在家吹火做饭，那你就不会学学人家，也给我做首诗吗？把这老公啊劈头盖脸骂一顿。丈夫一听，这他那诗怎么做的？怎么做的呀？夸他媳妇儿啊，吹火朱唇动，天心玉腕霞，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呀。哦，这么做的，好好，那你赶紧吹火去，你吹火，我也为你做一首。哟，是吗？啊，你也为我作诗啊？赶紧吹火去。好嘞，好嘞。这媳妇儿高兴了。赶快去吹火，这么一吹火，她丈夫在旁边这么一看，我也有了啊，吹火清纯动，天心黑万霞，遥看烟里面，恰似九盘茶，其实应该是九盘图，但图不押韵，他把这个荼毒生灵的荼啊，直接的改成茶了，就那意思。还跟人家邻居相比呢，你自己瞅瞅你自己长什么模样啊？人家吹火的是朱唇，你呢这嘴唇啊都发青了，你人家添柴火的是玉腕，你看看你那皮肤黑的，把你扔到炭堆里头都不知道哪个是炭哪个是你，还得用棍捅，软的是你硬的是炭，这再一冒烟儿，从烟儿里一看你这模样啊，哎呦，恰似九盘图啊，就像那冬瓜鬼梦醒鬼似的，咱这底板长成这模样还让我给你作诗啊，得了，别自恋了，这是个笑话。由此可见呢，这九盘图是唐朝时期一个形容丑妇或者妇人丑陋之状的这么一个俗语。那裴谭就说，我老婆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如同九盘图了，我更害怕她了。所以这裴谭怕婆这名气啊是越来越大，背地里大家都给她起个外号叫裴怕婆。不光是裴谭，咱说连皇上都害怕婆娘啊。当时的皇上唐中宗李显，那也是个标准的妻管严呐，特别惧怕他那位皇后韦氏啊，韦氏在他面前说一不二，想干嘛就干嘛，想要啥就要啥，不但是干预朝政，而且呢还给这唐中宗戴绿帽子。怎么呢？他跟那武三思啊两个人还有一腿，暗地私通啊。唐中宗也不是不知道，但对这位媳妇儿啊是惧怕的厉害呀，是睁只眼闭只眼呐、啊，甚至于这武三思和韦氏公开的就坐在唐中宗的床上在那赌博赌钱。唐中宗呢人不但是一点不气恼，还在旁边呢哎侍候他们俩，帮他们俩呢算赌账，看谁赢多少了，输多少了，谁该谁多少了。 他在旁边记着。所以呢，这唐中宗怕老婆呀，是怕的出了奇了，怕的也出了名了。那有一次，唐中宗宴请群臣，那皇上设宴，那不但是喝酒吃肉了，还有很多歌舞佐餐呐。当时这些歌女们是翩翩起舞啊，歌女们呢唱起了当时流行的乐曲，叫回波词。这回波词呢是乐府的曲名，每句是六个字。那么第一句呢，要用回波尔时这四个字啊起头，也就得起兴。只要是做这个词，那就得用回波尔时开头。这一有歌舞，再一有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喝嗨了，君臣之间呢渐渐没有什么拘束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站起一个伶人来，伶人呢就当时的演员，站起来之后向唐中宗行了一礼呀，说陛下，臣仆近日啊也填得一曲回波词，愿以献上与陛下皇后和在场大人助兴。哦，唐中宗一听，哦，你现在也填词了，好好好，那赶紧的把你填的回波词给大家吟诵吟诵。就见这个伶人呢清清嗓音，咳咳，诸位诸位亚音呐 啊我要吟诵我的回波词了，大家听好了，我这回波词是这么写的：回波尔时考老。考老是什么呢？考老啊，就是用柳条编成的盛物品的器皿，就是八斗的，那玩意就考老。说这考老说的干嘛呀？在这里呀、啊，只是起一个比兴的作用，一个押韵的作用，跟整个词没什么关系，就拿它起兴。哎，回波尔时考老，怕富也是大好，外头只有陪谈，内里无过李老。哦，这首词一做出来呀，好家伙，这整个宫廷啊全乐疯了，尤其是韦氏乐得捂着肚子捂着嘴咯咯咯的笑不停。怎么还捂着肚子捂着嘴呀？啊，一手捂着嘴一手捂着肚子，这肚子笑得疼啊，哎呀，太乐了太乐了。就唯有唐中宗啊臊了一脸红，好挺尴尬。怎么呢？这首词啊，这把唐中宗啊给讽刺不清。就说呀，这怕老婆也是件大好事啊，咱大唐朝你看多好啊，外头有那御史大夫陪谈怕老婆，咱这宫廷内怕老婆的无过李老。李老是谁呀？李老啊是宫中的宫人对唐中宗的一个称呼，哎，姓李老头，李老。哎呦，大家能不乐吗？韦氏乐得前仰后合呀，好好好好好，你这首词做得太好了太好了，赏。不但是没有怪罪伶人，一句话赏赐给伶人很多的绢帛呀。唐中宗一瞧，这多好，我是挨骂还得给人东西，你说我这皇上当的窝囊不窝囊吧。唐朝的时候啊，山西蒲州耸立着一座名楼，大家称之为鹳雀楼。鹳雀是一种水鸟啊，猛一看如同仙鹤一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鹳雀特别喜欢这座楼，老爱到这里呀、啊、来栖息玩耍，所以大家就把这座楼称之为鹳雀楼了。
1: 鹳雀楼，楼高三层，雄伟壮观。西南面是高高耸立的中条山，脚下是波涛滚滚的黄河水呀、啊，所以历来是人们旅游登临的圣地。文人墨客也在这座楼上留下了不少的诗篇，鹳雀楼也成为了众诗人的赛诗楼了。而这些诗作当中最著名的、最家喻户晓的、连中国三岁的孩子都会背诵的，莫过于王之涣写的《登鹳雀楼》。王之涣呢，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从小就天资聪明，才华横溢。成年之后，他步入仕途，到了冀州衡水县做了一任主簿。没做多长时间，这王之涣呢就得罪人了，被人给诬陷了。王之涣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啊，一看这官场太黑暗了，岂是我久居之地呀？你们诬陷我呀，嗨，我还不干了呢。他是拂袖去官呐，他不干了。那不当官干什么呀？王之涣心说话呀，我年纪这么轻，着什么急呀？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正好趁着年轻，我好好的游览一番中华大好河山，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交交朋友，打打基础，打基础啊，为日后再次进入仕途打点基础吧。就这样啊，35岁的王之涣在这年的暮春季节，他就从绛州乘船出发，沿着分水西进，这天呢就到了蒲州城。那到了这里啊，肯定要登临鹳雀楼啊，本来就得游历天下嘛，哪能放过这么一个好的名声呢？于是鹳雀楼就迎来了让他名震天下的这位诗人。王之涣先是登到二层，凭窗眺望，感觉到视野不够开阔，马上又涉级而上，登临三层。当时啊，三层楼那已经算是高层建筑了，再加上楼基的高度，整座楼70-80米呀、啊。王之涣走进西窗，就觉得呀，凉风袭面，吹得须发飘逸。这个时候啊，正值黄昏，天气不算那么晴朗，浑浑沌沌，茫茫苍苍，就是那西坠的夕阳也并不是那么金光耀眼，而显得白白苍苍。远处阵阵的波涛响动，让王之涣眺望到了在苍茫的暮色下笼罩着的滚滚南下的黄河。他知道啊，这河水呀、啊，流到枫林渡附近，就会被雄伟的华山迎头挡住，然后改道向东，奔腾千里，最终注入浩渺的大海之中。可惜呀、啊，这个波澜壮阔的场景，在这鹳雀楼上是看不到喽。要想眺望更远处，须得更上一层楼啊！哎，想到这里呀、啊，一首五言绝句从王之涣内心油然而生，他不由得凭窗吟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啊，短短25个字，看上去那就是平铺直叙的写出了这一次登楼的过程，但是含义深远，耐人探索呀。首先，总共这首诗就有4句，登鹳雀楼那居然可以两两对仗。前两句用的是正名对，什么叫正名对呢？就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黄对白，河对日，入对衣，海对山，哎，非常工整， 而且呢，

0: 厚重有力，这就更显示出他所写景色的那宏大了。后两句用的是流水对，虽然两句相对，但是呢没有对仗的痕迹。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那也是十分成熟，千里一层这都是虚数啊，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你看一层是往上去的，千里是横向的，欲穷更上，这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啊。这两句诗发表议论，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跟前两句写景的诗承接的十分自然，十分紧密，从而把这诗篇推引入了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呀。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也使得这首诗成为了一首千古绝句呀。而鹳雀楼也因此诗是名震天下。可惜呀、可惜的是王之涣隐瞒这首诗，把它也抄在鹳雀楼上了，也不知道是自己忘了，也不知道是后人给抹了，总之啊好像没署名，这以至于后来就闹了一些著作权上的问题。所以后世有一些书籍就记载这首诗的时候写的作者叫朱斌。那更有甚者，在当时就有人冒充作者。据说女皇武则天读到此诗之后是赞不绝口啊，好，写得太好了，喜欢得不得了。武则天爱才呀，于是呢就问亲信大臣李峤，就说这首诗是哪位才子写的呀，朕要好好的封赏封赏他。李峤一听这里面有便宜可占的，当时心生邪念，反正皇帝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干脆我就把这首诗的著作权给我的好朋友吧，让他得到皇帝的青睐，让他顺利的步入仕途。于是李峤当时就回答了，说陛下呀，这首诗乃是朱佐日所作。朱佐日是谁呀？李峤的好朋友啊。哦，好，好啊，这样的大才，朕焉能不用啊？来啊，立刻召朱佐日见朕。就这样啊，冒名顶替者见到了女皇武则天，武则天特别高兴，赏给了朱佐日彩绸百匹，还赐封了御史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此诗的真正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一直漂泊。那位说这故事是真的吗？99%是传说。怎么呢？因为王之涣他生于公元688年，当时确实是武后掌权时期。王之涣17岁的时候武则天就死了，除非王之涣写着鹳雀楼是在他17岁之前，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一般认为这首诗创作时间应该在王之涣35岁之后，那个时候武则天都死了17、18年了，怎么可能看到啊？所以这估摸着是后人编排的一个故事罢了，其目的也是为王之涣怀才不遇而打抱不平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唐昭宗的时候啊，有位诗人叫郑起。这人呢，写诗非常特别。怎么非常特别呢？他写诗不正经。什么叫不正经呢？不是说这个意思不好、不正经，不那意思，而是说这个诗啊，写的不一般，诙谐幽默，冷嘲热讽。尤其是啊，他写诗的最后一个字往往是隐而不言，称之为歇后。又因为他排行在五，所以呢，他被称为歇后正五。他所写的诗歌的体裁被称为正五歇后体。比如他曾经啊，就写过一首《老僧》，说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洞庭年住处，素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露泥寒入来，栽中之渐尽，知鸟下生苔。对这首诗啊，郑起自我感觉非常好。哎，逢人就说呀，说要讲究对偶，就我写的这首老僧的诗啊，可以用秤来称，你把它扔到秤上看看，对偶公正不公正，可以说轻重不偏，恰到好处啊。哎，这就是歇后正五所作的一首诗。那到了光化元年，也就是898年的八月，唐昭宗这个时候终于摆脱了军阀朱全忠逼他迁都洛阳的困境，回驾长安城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唐朝的江山呀，已经摇摇欲坠了，腐败透顶了。这郑起面对着这么一个腐朽的政府，经常写诗，对朝廷啊是冷嘲热讽。这写来写去的诗啊，都传到皇帝手里了。唐昭宗一看呢，唐昭宗能不烦吗？你这个郑起，你好歹是朝廷命官呢，你没事怎么老写这些诗来讽刺朝廷啊？啊，明白了，看来呀，你是嫌你自己现在的官小啊，那不就想当官吗？这个容易啊，只要是你啊，闭上你的嘴，别天天的抨击朝政，当官还不容易吗？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事儿啊，马上啊，这唐昭宗为了耳朵清净，提起御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写了一份任命书，说郑起可任礼部侍郎、平章事。礼部侍郎副部级干部，就是礼部的副部长啊。这礼部了不得，

0: 可以说监管着我们现在的教育部啊、外交部等等等等，礼部侍郎、副部级干部，这还不算平章事啊。什么叫平章事？平章事是唐代宰相的代称啊。这一下子把政企啊提成平章事了。哎呦，这消息啊是不胫而走啊。很多中书省办事的官员呢全都跑到政企家里来祝贺了。恭喜郑大人，贺喜郑大人。郑大人听说了吗？当今圣上要马上任命你为礼部侍郎、平章事啊，宰相一份呢。啊，郑起一听，你们说什么？皇上啊马上下诏会任你为宰相了。任我为宰相啊？别开玩笑了。哎，怎么是开玩笑啊？当然是开玩笑了。这事儿怎么会呀？你看这郑起啊，他根本不相信，他气乐了。各位啊，你们肯定是听错了看错了啊！就算天下之人谁也不认识字儿，那这宰相之职也轮不到我头上。哎，这官员们一听，你看看这大家都传的真真的呀，你不信呢？你不信就等着瞧吧，等着瞧就等着瞧，肯定你们看错了。结果没想到啊，第二天圣旨下达了，果然如此，命郑起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哎呀，郑起一听，当时眼珠子瞪得溜圆呐。圣旨念完之后，这些亲朋好友全围上来了，干嘛呢？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呐。哎，郑起一看这事是真的，不但没高兴，反倒是口打哀声啊，就说了一句话：歇后正午做宰相，是可知矣。就是连我只会携手歇后体的正午都能做这个国家的宰相，这朝政的时局之衰微可想而知了。这宰相啊，哎，我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一个，郑起认为啊，自己的才能确实够不上宰相，让我做宰相，这不国家大事吗？另外一个呢，当时宰相好几个了，像什么崔昭伟、韦昭度、徐彦若、郑延昌、崔胤，这都六个了，六个宰相把一个国家，再加上郑起自己七个宰相，这六个宰相把得牢牢的，肯让我再插足吗？这宰相这活呀没法干，干不巧了呀，哎，还不如当我现在的小官呢。所以郑起很知趣，于是雷表辞让啊，就屡屡上表说要辞去这个宰相之职。但是唐昭宗也不知道怎么了，上了邪劲儿了，说什么也不批准。可能啊被这郑起用他的歇后体啊给骂坏了。这皇帝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别说自己没能力，我认为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想辞退啊不批准，执意让郑起当宰相。那没办法呀，皇上执意要求，再不遵守那叫抗旨不遵呐，掉头之罪。郑起只得勉为其难，是入朝理政。这理朝政，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

0: 击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 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

0: 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 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7: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9: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12: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2: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2: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6: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三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0: 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2: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吴进主持并讲话。吴进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召开，胡春华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贺信精神等，传达学习9月11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落实省委第21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坚持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贯穿少儿文艺工作全过程，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深入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要从中央通报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把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按照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标本兼治，强化系统整治，完善工作机制，以整改为契机，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9月1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龚植平、马友山参加。吴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关艳玲一行来滁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滁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市5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尤为迫切，与建行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深厚，空间广阔。 希望建行安徽省分行立足滁州实际，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在重大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方面加大金融资源供给，携手开创政银合作新局面。关艳玲介绍了建行安徽省分行在滁业务发展情况，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精准对接滁州发展所需，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7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等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市政府党组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锻炼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整改整治，定期开展回头看，进一步查缺补漏、跟踪问效，对已经解决的问题抓好巩固提高，对正在解决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对需要长期整改整治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方案，稳妥有序推动整改落实，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会议强调，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党员干部以求真务实作风创造过硬实际。要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巩固深化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创建成果，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做到过程合规、决策有据、心中有界，确保政府各项决策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逐项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突出重点，着力攻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12号，古道行走，岭上寻星，滁州江淮分水岭文旅体验活动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专家、天文科研专家、研学机构及旅行社负责人、媒体记者、学生等100余人相聚我市，共赴一场古道与星空交织的文旅之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推介发布仪式。山野之间，千年文脉与浩瀚星河温柔相逢。活动嘉宾首先循着历史足迹，实地探访琅琊山琅琊古道、清流关古驿岛。古道石板上深浅斑驳的车辙印记，留存着古关隘烽火烧帽的过往，让大家沉浸式感悟滁州厚重的历史底蕴。随后，江淮分水岭的星空新书分享交流会在诗集岭三联书店启幕，现场推介滁州星空文旅资源，重磅推出古道星空2日研学精品线路，串联琅琊山、清流关、诗集岭、黄甫山、靖港营地等特色点位，将古道人文探访与暗夜星空体验融为一体。星空对话环节，作家、专家围坐座谈，分享山野采风的亲身经历，共商星空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各地研学客商借此契机开展供需对接，挖掘文旅合作新机遇。夜幕缓缓降临，星空音乐会、深度观星体验接续上演， 活动特别邀请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现场科普天文观星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操作天文望远镜。近年来，滁州依托江淮分水岭独特的地理生态优势，沿420公里风景道布局28处优质观星地，深耕江淮分水岭的星空文旅 IP， 多个专家星空基地相继落地，助力江淮分水岭文旅业态向沉浸式深度体验。

办代办专区令人瞩目。针对办事企业和群众，代办员主动上前，提供材料指导、流程指引、陪同办理等贴心服务。对高龄、残障等特殊群体，该窗口推行主动帮办代办，把政务服务送到家门口。同时，依托皖事通线上平台，开通线上帮办服务，实现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据了解，凤如意正好办面向广大企业和群众提供帮办代办便捷服务，主要包括企业个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事项、多部门联办事项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上门办事服务，以实干实绩筑牢为民服务根基。接下来，县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凤如意正好办帮办代办服务，切实办好民生实事，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就近办转变，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广播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早晨在来单位的途中啊，我看到了蓝天白云，空气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一段时间也是很多咱们滁州市民茶余饭后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够看到清清楚楚的蓝天白云，能见度非常的开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做客政风行风热线，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江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科长巴晓明，巴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俊松，李支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江局长是阔别几年再一次走进政风行风热线，也非常感谢咱们

0: 生态环境局在滁州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一系列努力的工作。咱们老百姓是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的质量。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江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滁州市目前的环境质量如何。一，我们是肉眼可见的，另外我们再通过江局长和我们来介绍一组数据，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明白咱们滁州质量为什么这么好。江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十分高兴啊，在针锋相对之心与大家沟通交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心理成效。滁州市生态环境局获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考核优秀等次，十四五滁州生态环境工作圆满收官，十五五开局良好。我们十四五期间大气放明，2025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6.4%，改善幅度是全省第一。我市也是全省十四五期间完成争取指标和大气治理任务的两个市之一。水方面，20个地表水国横断面、15个省空断面水质均连续达标，澄清断面累计获江苏省生态补偿7000万元。土壤方面，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任务超过省里下达的目标任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54%，超出全省2个百分点，提前一年完成了省下达的各项任务。整改方面，中央和省环贸督查完成率98%，达到叙事进度。十四五期间，这个滁州市生态环境局还获得了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巡警集体表彰，凤阳新小岗村创成了国家级绿水群山，就是金山银山实景创新基地。今年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树立和进行正确执行观，立足新起点、新形势，围绕新目标、新任务，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截至目前，全市大气环境质量呈现一平无改善的总体态势。一平就是未发生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与去年同期持平。无改善也就是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这个同比改善。全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全市这个有氧天数同比改善。PM10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另外呢，就是臭氧的浓度也是同比改善。在水环境质量方面，目前呢，全市17个地表水国横断面，8个是累计是3类水以上。全市县级以上这个在用的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100%。同时我们着力这个在申报小柳乡沙河集水库、滁河澄清3个美丽河湖中央这个水污染防治项目。在土壤这个环境质量方面，今年以来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100%，中林净水用地安全利用率得到有效保障，培育了无废细胞、无废集团，探索滁州特色无废城市建设路径，完成了68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8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推进天长市整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同时我们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扎实开展绿灯自然保护地进度检查专项行动，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的管控，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持续开展信誉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优良生态指标物种不断增加，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全市创成了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性3个，国家级绿水群山就是金山银山实景创新基地一个。
0: 感谢江局长对咱们滁州市生态环境质量做了详细的介绍。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做客，带队领导的是咱们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 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说咱们生态环境局主要的工作职责，包括特别是在执法这一块，主要针对的是哪些群体和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联的？我们想请咱们李俊松支队长简单的和这位网友进行一个交流沟通。
2: 好，刚才这位网友，好，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呢，主要是对工业企业啊，工业企业这一块啊，这个违法排污，进行日常一个监管，当然这个涉及的面也很广，还有其他的方面，主要涉及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包括生态环境智能职责方面和我们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相关的。
0: 可能老百姓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些湖泊啦，哎，这个地方可能这个浮萍多一些啊，这个水质浑浊一点，他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向水利部门反映了，还是向咱们这个生态环境部门来反映了？
2: 这样我们应该说通过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平台，包括我们12345市长热线啊，都是可以反映
0: 的，
2: 可以反映，因为有些群众可能不是很清楚，
0: 对，
2: 可以咨询，有些可能是属于我们环保部门直接管，也有一些是属于水利部门还有城管部门，
0: 城管部门也有，
2: 对，也有。
0: 它是城管部门，一般是哪些
2: 像
0: 城市的一些湖泊这一块，
2: 对，那内河还有一些黑臭水体啊，
0: 黑臭水体是属于这个城管部门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南湖也好，或者说这个北湖这边，如果城里边的这个公园的水质不好，是不属于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局。
2: 也不能这么简单的说吧，这可能都是有一些啊，对，有一些明确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内部是有这些分工，对吧？你不清楚的话，可以咨询我们。因为他说涉及的面比较广，
0: 比较广。好的，感谢，李支队。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生态环境局做客。刚才听了江局长的介绍。我们能够看出啊，咱们滁州市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其实这种持续向好，不仅通过刚才介绍的数据，同时通过我们每天日常出行都能够看到。我发现今年，就是经常能够在朋友圈看到很多朋友会发一些照片，就说蓝天白云，能见度。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看到几个朋友，在湖边的早晨这个朝霞很漂亮，那个内容的这个光晕特别特别的美。只有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城市才能够看到这些。那么咱们滁州市啊，如何打好污染防治这个攻坚战？我们要不仅要有蓝天白云，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好它。那么江局长，这个攻坚战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1: 今年的话是十五这个第一年，我们在这个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坚持补短板断长板，全力完成这个年度的目标任务，为这个滁州加快建设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做出贡献。主要就是几个方面，一个是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工程措施来推进这个空气质量的改善，加快重点减排工程的实施，推进这个蓝氧环氧玻璃这个淘汰加快这个推进全球终身清洁能源这个40整顿努力淘汰，包括天长的浸润、泵氧开源、蓝氧99烧结转生产性等项目。第二块呢，就是推动群众家门口生态环境问题的投诉量的下降，重点是围绕这个气味油烟等等，重点聚焦市长热心重复投诉3次以上的办理执行，推动同类问题的反复投诉、久拖不决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同时对我们疫情的整改的问题实时开展回头看，确保这个整改不反弹。第二块呢，是主要是强化水环境的生态治理，精准实测供给这个断命水质达标，实施一断命一方案精细化管理，加密水质监测的频次，坚定COD 等关键指标，巩固达标断面不反弹。全力推进还没有达到3类水的5个断面，这个尽快达标。同时全力提升这个水口、高档湖清理湖3个断面的水质。第三块嘛，主要还是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完成 滁州市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溯源排查项目和溯重金属隐患排查工作，消除重金属环境污染隐患，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行为。
0: 嗯，
1: 同时啊，完成125个行政村、农村

0: 生活污水治理，38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和经常是振兴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 嗯，
0: 实现啊农村和受水体动态清理。同时啊，我们抓实抓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前进中央省教办的未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今年还需要完成的13个任务，进一步啊压实责任，强化调度，逐项对账效果，坚决杜绝问题整改不到位、整改反弹现象，持续啊压实这个责任。同时啊，持续保持排查整治的高压态势，聚焦重点领域开展这个排查，常态化拍摄这个市生态环境警示片，动态更新排查整治一本章，推进这个问题的整改，推进环境的持续改善。
1: 嗯，感谢江海局长。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生态环境局做客。由1618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滁州的这个生态环境，不仅生态环境，同时呢，前两天在1618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滁州的这个生态环境，不仅生态环境，同时呢，前两天在参加一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听到其他部门的一些相关领导说，哎，到还有一两个月时间，在咱们大明湖就能够看到成千上万的西伯利亚的天鹅。能够过来，这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地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啊是特别的好，否则的话鸟类是恐怕很难会在这个地方栖息这么长时间的。从去年到现在，很多人在打卡明湖拍这些天鹅的时候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叹到自然和城市的这种完美的融合。当然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在拍天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用无人机去惊扰天鹅。今天在现场呢，有咱们滁州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的巴晓明科长。巴科长想请您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自然生态保护科平时的工作包含着哪些大的范围呢？
2: 我们自然生态科的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吧，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饮用水源的保护。
1: 哦，饮用水源。
2: 对，我们全市目前有97个饮用水源地。
1: 嗯，
2: 就是我们日常的监管要确保水质的达标。
1: 嗯，
2: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那个就是自然保护地这一块，比如我们蓝鸭山这个国家风景名胜区，包括黄浦山这个自然保护区，它都是那个就是重要的就是生态保护系统。划定的有那个，就是政府批复的有这个保护区的范围，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监管的对象。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呢是近几年划定的，我们全市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大概是858平方公里，这个是我们生态安全的底线，所以也是我们日常工作的重点。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呢，我们家主要是牵头统筹协调的一个作用。然后具体的你像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是就是陆生的可能是在林业部门，然后那个水生的野生动物保护是在农业农村部门，我们家是一个牵头抓总的一个作用。我们自己开展呢主要是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
1: 谢谢巴科长。哎，一下就让我们能够豁然开朗，原来自然生态保护科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属性。首先呢，我们想和巴科长聊一聊咱们滁州市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饮用水源的保护。在饮用水源方面，我们是做了哪些保护工作，是如何保障咱们饮用水源的这个安全的？巴科长。
2: 在饮用水源保护方面呢，我们生态环境部门重点是聚焦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就是制度与法规先行，我们是在全省就是率先出台了这个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也是我们滁州市取得地方立法权之后出台的第一部条例，在全省来讲也是关于饮用水源保护的就是第一部的专项的这个法规，然后构建这个法制化的保护框架。同时为了落实这个饮用水源保护条例呢，我们市级市政府也专门出台了饮用水源的生态补偿办法，近几年也每年安排资金大概有3000万元用于这个保护区，就是这个饮用水源地所在地的这个县区政府，就是补偿给他们用于饮用水源保护的日常工作还有重点项目的建设。同时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县乡镇村级的这个3级的网格监管体系，目前全市是建立网格监管区是114个，实现责任到格监管到人。

0: 同时强化这个饮用水源地的规范化建设。
1: 嗯，
0: 这方面主要是在那个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还有交通穿越的这个桥梁路段上，设立这个戒装戒牌、交通警示牌，还有宣传牌。
1: 嗯，
0: 就总共设了4000多块。然后在我们这个就是一级保护区，就是我们保护的核心区域，一级保护区有人员活动频繁的区域，我们还要建设这个隔离防护设施。
1: 嗯，
0: 目前全市就是共有97个水源地，其中就是市级的2个，就是我们城西水库沙河集是我们市级的2个大水缸，县级水源地有14个，农村是81个，也都已经按照生态环境部的相关技术规范划定了饮用水源保护区，实行依法保护。
1: 嗯，
0: 第二方面是开展污染源的精准整治，就是近年来我们也先后开展了这个强监管保人饮、清零行动、这个专项行动，利用这个无人机遥感的方式加上这个人工核查的相结合，对饮用水源地的一二级保护区内所有的什么居民生活污染啊、畜禽养殖等问题，
1: 嗯，
0: 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排查复核。
1: 嗯，
0: 就是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要求拆除不符合这个保护要求的建设项目呀，以及畜禽养殖、网箱养殖、旅游设施。嗯，2025年呢，我们就是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的重心不断下移，对全市16个县级以上，包括81个农村饮用水源地的一二级保护区，
1: 嗯，
0: 又开展了一个无人机的遥感航拍，根据这个航拍的影像，重点排查了保护区的这个黑臭水体、排污口，还有生活污水直排、畜禽养殖的问题、散乱污企业，还包括这个固体废物堆放。
1: 嗯。
0: 排查发现总共是22个问题，目前也全部整改完成了。对已经整改完成的问题，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开展这个回头看，
1: 嗯，
0: 着力解决饮用水源的这个环境问题和风险隐患，
1: 嗯，
0: 保障这群众饮水安全。第三个方面是在监测方面，目前我们全市县级水源地，就是县级以上的水源地，总共有15个是地表型的、地表水型的，
1: 嗯，
0: 我们是在取水口的上游，还有这个水库河流的上游的这个入库支流，全部已经建设了水质自动监测站。
1: 嗯，
0: 全市共建了32个。这个水站呢，就是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
1: 嗯，
0: 它是每4小时就是监测一组数据。嗯，在那个智慧化监控方面，我们也是充分利用这个人工智能、GIS等技术，在西涧湖、那个黄梨树、釜山水库，
1: 嗯，
0: 饮用水源地建设了这个智慧的视频监控系统。嗯，这个系统建设之后呢，我们就是实现我们饮用水源重点区域，比如一级保护区，如果有人车船闯入啊，水面有什么漂浮物这些异常的状况，我们就会，嗯，我们这个系统会，它会自动预警。
1: 嗯，
0: 在平台和 APP， 它会实现这个问题的发现、预警、处理，这个核实闭环管理。
1: 嗯，
0: 同时，在2023年也建成了沙河集水库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
1: 嗯，
0: 我们建了是2个机槽，有2个无人机，它会自动巡检，在这个保护区这个巡航。
1: 嗯，
0: 如果发现问题，也是有及时的预警，可以通知我们去处理。目前全市县级以上水源地水质全部都是稳定达标的。
1: 嗯，谢谢巴科长。那可以说，在整个环保人的努力下，包括结合着现代化的一些高科技、人工智能，就是为了保护好咱们滁州人民的这个青山绿水，特别是老百姓关注的这个水源。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农村啊都用上了自来水，都是乡镇上的水厂提供的水源，那这个水质有保障吗？那你们会不会抽查这样的水质呢？
0: 目前对于乡镇饮用水源地的水质，一个是我们有一个例行监测，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是每季度开展一次，应该是29项指标的水质监测。
1: 嗯，
0: 从我们监测的情况看，应该都是达标的。然后除了我们的监测，还有就是它那个供水单位，嗯，乡镇应该基本上现在县里面可能都是由水务部门来负责。
1: 嗯，
0: 水务部门呢对它这个出厂的水质也有一个监测，就是要符合这个饮水的卫生标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卫健部门还有一个，就是在农户可能在水龙头，它定期开展一个，就是这个也是会采样
1: 哦，
0: 嗯，进行一个监督性监测，确保它符合这个生活饮水的卫生标准。
1: 就不仅从源头，而且从农户家里也会取一些样本出来。
0: 嗯，从源头到末端都有
1: 监测。哎，正好，谢谢。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做客，由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那么说到这个饮用水啊，我们想请巴科长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饮用水水源保护

0: 那么各级保护区又是怎么管理的？这个保护区常见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我记得以前很多年前都有人在城西水库游泳啊，夏天哎，这个到城西水库游泳啊，八十年代就常见了，甚至之前，但是现在呢，就是不能够游泳了，哎，这就是一种管理。那么很多市民对这一块还不是很清楚，想请您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嗯，好的，那我重点解答一下大家关心的这个饮水源地保护区的问题，就是根据生态环境法典，也就是刚刚生效的，国家建立饮水源保护区的制度。饮水源保护区呢，它是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在外围再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饮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是要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批准之后这个区域就有强制的法律保护的效力。饮水源保护区呢，它主要是实行三级分区分级管控，其中一级保护区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贴身核心区。一级保护区的划定，它就是紧挨着取水口，取水口周边比如水域大概是300米，陆域是200米的范围，这个就是基本上是绝对禁区。它的目的是守护饮水源最后一道的安全门，杜绝近距离的这个排污、游泳、垂钓还有养殖，这个所有的这个环境的风险，保障取水口水质的绝对安全。根据法典呢，一级保护区它是只允许建设跟供水和保护水源相关的项目，你比如可能可以建一个取水泵站呀，供水的管道，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律的活动都是禁止的。比如网箱养殖、游泳、垂钓，就是其他可能污染这个水体的活动。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广大的钓友和游泳爱好者，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如果个人是在一级保护区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水源的活动，可以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罚款好像不是很重啊。
1: 对，个人是不是很重，但是如果你有组织的，就是可能你比如收费组织在一级保护区进行游泳垂钓，这个罚款就比较重了。针对有组织的这种可以罚2万到5万的。二级保护区呢，它就是一个中间缓冲带，一般是在一级保护区以外大概是2公里的范围，我们再划一个二级保护区。它的主要作用是拦截污染、过滤这个风险，主要是严控生活污染还有农业面源包括工业污染，不让污染物进入这个核心的取水口，就是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它的管控主要是禁止设置排污口和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所以就是只要排污的，不管你是排水还是排气、固体相关的污染物，都是不可以在二级保护区建设的。可能很多老百姓关注就是畜禽养殖的问题，根据安徽省的饮用水源保护条例呢，我们全省的饮用水源地的二级保护区是禁止规模化畜禽养殖的。这个规模化可能就是养殖的就是这个规模比较大，达到一定的标准，你比如养鸡可能是超过10000只才算是规模化的。但是对于我们滁州市的市区的三大水源地，就是我们的城西沙河集水库还有黄梨树，就我们滁州市的这个地方条例，我们的饮用水源保护条例更严格。依据我们的条例呢，我们这三大水库的二级保护区除了要执行省里面的就是禁止这个规模化的畜禽养殖以外，所有经营性的畜禽养殖也一律禁止，就是最大限度的杜绝养殖污染，保障这个饮用水的水质。准保护区呢，它就是在二级保护区以外再划定一个区域，一般它是就是比如水库的上游的整个汇水区，我们会把它划成准保护区。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一个源头涵养区的功能，属于外围管控区，主要是从源头控污、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减少这个远距离的污染的输入，保障整个水源地水质长期的达标。准保护区内呢，主要是禁止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比如一些化工啊、造纸啊、这个印染、农药这种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0: 是禁止的。
1: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感觉我们滁州现在环境是越来越好啊，这个是真的，有目共睹的啊，大的环境基本是看不到了，大的环境问题啊。那作为市民，我想问一下，我们滁州目前有什么突出的环境问题没有？目前我们没发现突出的环境，这个可能呢是咱们理支队相对熟悉一点，老百姓目前可能是反应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呢？从执法角度来说，
2: 目前从老百姓这种信访投诉来看，一些噪音问题，
0: 噪音，
2: 还有一个异味扰民问题，
0: 异味，
2: 可能是反应比较

0: 多一点。
1: 嗯，
0: 包括就是以前，涉及到一些老的规划造成的这种先厂后小区这种情况。
1: 先厂后小区这个就没办法了，但是除非再一轮新的规划，否则的话，以目前的这种固有的现行条件的话，这一块我们是如何协调这个群众之间的这个他们这个纠纷或者矛盾呢？
0: 这个也是在属于政府的统一这个推进吧。
1: 嗯。
0: 啊，这个企业呢要我们从环保来讲要达到达标。
1: 达标。
0: 啊，这是底线。
1: 嗯。
0: 然后呢，进一步能采取一些提升改造。
1: 嗯。
0: 啊，这个提高这个整治效果。
1: 嗯。
0: 治理效果。啊，减少这个扰民。
1: 减少扰民。
0: 另外，具备条件的话，可以通过搬迁啊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那么这个噪音扰民是属于咱们执法这一块的。
0: 噪音工业企业的噪音
1: 是属，
0: 还有一些社会噪音，当然也是分属不同的部门。
1: 嗯，就是社会噪音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说最近反映多的，也就是，全滁州最繁华喧哗的这个公园清流公园，周边也有住户说，是中午就没办法睡觉啊，太过于吵了，这块。噪音污染的话呢，是不是属于咱们这个执法部门了？
0: 这块按照我们这个部门职责分工呢，这个有主管部门，有些是你比方有些公园它属于这个城管部门管理的，
1: 嗯，
0: 啊，在城管部门为主，
1: 嗯，
0: 啊，有些涉及这个公安部门的，
1: 哦，
0: 啊，他市民可以向公安部门来进行这个反映举报，
1: 嗯，啊，就是，嗯，
0: 但每年比如我们中高考的时候，我们是环保部门统一组织各个相关部门，
1: 嗯，
0: 来推进这个噪音的这个防治。
1: 那中高考就了两三天，恐怕平时大家对这一块还是有一些这个反应的，有没有人反映给我们呢？
0: 也有，有，嗯，你比如我刚才说了，我们工业企业这个噪音，
1: 嗯，
0: 啊，基本上是由我们来为主来进行这个监管，
1: 嗯，好的，感谢李支队。那么咱们滁州市啊，2026年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这个开展情况，这个是九月中旬了，这个一年过去了一大半了。咱们今年滁州市在提升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方面，我们有了哪些方面的这个举措？我们想请李支队和我们从您的角度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今年上半年年初以来吧，在我们市政府啊，我们和生态环境厅的这个指导和关心下，我们市局坚持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啊，以执法监管为载体，以环境安全为底线，啊，切实提高生态环境执法能力，啊，推动依法行政，有序推进生态环境执法、应急管理和环境信访等各项工作任务。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啊，是依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森林环境质量，啊，有效维护群众环境权益的一个重要工作。下面我就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年1到8月份以来，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开展的相关情况。这里面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执法监管工作方面，一是结合规范涉及检查，包括双 CG 和综合查一次啊、正面清单制度等工作啊，减少日常检查的入企频次。减少对正常的合法生产企业的干扰，啊，同时啊还要加强对企业的帮扶指导，强化主动服务。我们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啊，我市的入企检查这个次数啊，同比下降了50%以上。
1: 嗯。
0: 啊，第二呢是强化非现场的执法效能，充分利用我们安徽省的非现场监管平台，精准发现环境问题。今年以来，我们共下发了这个智能报警是5302条，已经反馈了是5281条。我们的任务闭环率是99.6%。
1: 嗯。
0: 啊，这个闭环率在全省也是排在前列的。
1: 是的。
0: 啊，另外我们近年来也是联合了市总工会啊，持续开展生态环境非现场和移动源监管等技能竞赛，通过这种理论学习啊，包括现场实操，竞赛考试的方式啊。能进一步提升我市环境执法人员的非现场的执法监管能力，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在我们的环境信访工作方面，是紧盯信访平台的数据，特别是群众啊牵肠挂肚的一些环境问题化解情况，这个保障信访及时受理力、按期办结力，这一块我们是达到了

0: 之百。另外呢，定期开展领导干部的街访下访工作，积极化解环境矛盾的纠纷，进一步规范信访办理执法程序、诉求回应等流程，提高信访办理的质量，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第三呢，就是在环境应急工作方面，我们是强化事前预防，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特别是围绕这个涉重金属、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和我市的五个化工园区等重点的工业园区，深入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隐患的排查治理。到今年8月份，我们共排查200多家企业，排查出了71个问题，其中重大的风险隐患数是12个，已完成整改59个问题，剩余12个问题还正在推进整改中。另外一方面就是强化应急准备，组建了以我们市局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一支市级环境应急处置队伍，明确了我们全市10个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应急民办人，确保应急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强化响应处置，充分汲取过往的经验教训。我们2026年成功处置了全椒县的花园水库氟化物水质异常，还有天长市合一药业的火灾事故等5起突发事故，都做到了个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控险，都没有造成次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切实保障了生态环境安全。
1: 谢谢李支队。我们都知道在执法这一块真的是要深入一线，而且面对很多突发的一些事情，执法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全社会都能够配合好，咱们这个大的环境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很多市民也留意到，最近几年咱们滁州市经常能看到一些这个珍稀动植物现身，就特别是虽然野猪并不是多么稀奇，但在狼牙山发现野猪，这个很有，还有发现狐狸的啊，我看到这个视频有狐狸，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么我想请今天带队领导江海局长和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滁州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的一系列的这个情况。江局长。
2: 好的，在生物保护性工作上方面我们主要做了这几项，一是提升管理能力，健全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评估体系。我们在2022年就联合滁州学院开展重点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调查，23年后又陆续启动了石峡区群椒、凤阳、明光、莲安等地的群利群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本地数据库，为精准保护提供这个科学据。同时在结合调查工作开展了生物多样性的主题宣传活动，你比如说明光举办了女珊瑚生物态观鸟赛等，来展示调查成果，推介生态旅游资源。同时我们深化重要这个资源普查成果的整理，参与了中国重要资源打点、大别山重要资源图治理这个相关的工作。2025年7月，全省公布的安徽省道地药材目录第一批目录收录的73种药材中，我们是有2种，就是白水草和白头翁品种蜡烛。第二年还是强化了个执法进度，严肃查处危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应该落实呵护分类分级管理，推进呵护轻四乱常态化的规范化，这些常态化的工作，持续开展这个禁渔执法等工作，保护这个各类的水质水生资源的反应保护。第三个呢，还是强化保护修复，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的格局，联合这个林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等部门开展这个自然保护地专项警察督查活动，加强这个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等重要生态空间的管控。
1: 可以说这个咱们生态环境局就是咱们身边自然生态的守护天使，能让我们呼吸舒畅，眼目所及都是赏心悦目的一切美好的景象。那么我们再想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可能有些市民不是很清楚，咱们这个 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哎，傻傻分不清楚。我们想请巴科长解释，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两者区别，以及在咱们日常监管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3: 嗯，就是这两个概念确实容易混淆。就是生态保护红线呢，它其实是一个底线的范围，就是自然保护地呢，它是其中的重点保护区域。
1: 嗯，
3: 自然保护地它是划入到生态红线的，
1: 哦，
3: 所以生态红线的范围
1: 大一些，
3: 比自然保护地大的。
1: 嗯，
3: 生态保护红线它主要是为了保护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它覆盖森林、河湖、湿地等各类敏感区。
1: 嗯，
3: 嗯，生态保护红线目前也是管控呢，是严格按照只开发，嗯，就是只严控开发，只保护不破坏，
1: 嗯，
3: 只允许有限的人为活动。就我刚才介绍，我们滁州市划定了856平方公里的这个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呢，它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的，它对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啊、自然遗迹啊、自然景观进行一个保护的这个区域。
1: 嗯，
3: 然后我们滁州市目前那个自然保护地呢是有，嗯，我们总共有9个自然保护区，有2个，然后自然保护地有7个。我们日常监管主要是围绕3个方面，一个是依托这个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的这个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形成的土办，我们来开展一个地面的核查，
1: 嗯，
3: 每月开展动态监测。第二是建立问题台账，就是对违规发现的问题，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
1: 嗯，
3: 我们近年来也是累计核查4000多个土办，整改消耗问题是71个。
1: 嗯，
3: 第三个是我们从源头上这个把关，就是严格这个项目的准入，坚决杜绝自然保护地内的违规开发，就是破坏这个生态破坏的行为。
1: 嗯，可以说有你们真好。
3: 嗯，
1: 那有网友这样说的，我经常回农村老家，路上会发现很多沟渠和河道环境不是很好，干旱季节更显得不干净甚至臭味。我觉得加强农村沟渠河道的治理很有必要，不知道嘉宾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李支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这一块呢，这个我们从日常工作上面也了解或者接触到这一些，
1: 嗯，
0: 或者也有群众反映。
1: 嗯，
0: 啊，这边包括你讲的刚才说的是农村的这一块，对，
1: 对
0: 吧？
1: 野河道
0: 啊，野河道，但是跟我们接到这如果有反映，我们又会和属地来进行地接啊，进行现场核查，
1: 嗯，
0: 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嘛，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是因为有排污的情况，我们会依法进行监管、进行查处。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对吧？就是这个，比方这个降雨比较少啊，
1: 嗯，
0: 对吧？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其他方面造成的这种水体的水质问题，也会和当地的属地的进行。
1: 好的，感谢李支队。好，节目的尾声，我们想请江海局长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简单说两句。
2: 好，长期以来，广大市民啊，朋友都非常关心、支持、理解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这里，我也代表生态环境局向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主持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大家以后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帮助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让滁州的天更蓝、水更碧、土更金、环境更优美。在推进现代化、美丽新滁州建设中啊，不断做出生态环境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1: 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明湖中心，下周二是城铁公司。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声音世界。

0: 性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